0: 购网点。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4: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想抢我们洗车券的朋友们啊，洗车券的这个关键词是金，黄金的金，一千多块钱一克的那个金啊，不是洗车啊，不洗车就是啥也谈不出来啊。59.9块啊，直接可以到手五次啊，量才洗车，流程非常清晰啊，就在力凡养车的门店里面12家，全程有12家都可以进行到店核销啊，关键词是金，金，黄金的金。来吧，看看大家这道题都怎么答的。请问一块标准红砖大概5斤重，这是真的吗？微信平台上没有昵称说，一块板砖也就1斤多，那么轻吗？啊，你说的是红砖，标准红砖呢、哦？它有轻砖呢、哦，还有空心砖哦，不是一个东西哦。看看一群里吧，一群里木木答的 A， 老何同学答的 A， 二群。

0: 五加七选的 B。 王一说他选 A， 漫步人生选的 A， 啊，折翅的飞人选的 B。 王一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个标准的长宽高尺寸，那么重量应该都差不多，大概五斤吧，也就这个数据了，不然也不可能有七八斤重吧，那也太重了啊。姚蛋蛋说 A， 真的一块砖那么吊死吧重，五斤应该还是有咯。吊死吧重，好 local 的一个词哦。四群里啊，九段熊、小张、小央、彭大白、樱花盛开都选的 B， 梁少选的 A。 关于洗车，二群里桃子同学说，我呢洗8块钱的自助洗车，洗车还可以搞锻炼，还可以玩水啊，我觉得也挺好，你有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而且说实话天热的时候这么酣畅淋漓的洗一场车，洗了自己也洗了，感觉也挺好的。但是你算算账啊，你这八块钱你得自己出劳动力是吧，
1: 是
0: 啊，但你上力帆养车咱们这儿就是59.9块洗五次，单次不到12块，就比你也就贵了3.98块，
1: 小心
0: 然后你啥事儿也不用干，而且天冷了再这么自己洗啊，那得着凉了。夏天咱自助洗，冬天咱找力帆洗，
1: 嗯，
0: 多好。关键词是金属的金字啊。来吧，给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题目啊，题目注意说的就是标准红砖，标准红砖就证明是确确实实，不是说啊谁都能这么弄的，
1: 嗯
0: 啊，所以肯定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尺寸和大小，所以它的重量呢基本上啊也都是不会差太多。

0: 标准红砖的国家标准尺寸是240毫米乘以115毫米乘以53毫米，所以它的重量也基本上是固定的，单块约重2.5公斤，不同原料和烧制程度会有一点点差异，但是呢总的来说差的不多啊，2.5公斤那不就是5斤吗。它是在2018年11月1号有一个烧结普通砖的国家标准，所以它的大小是一定是一样的，所以重量也差不多。如果要是大小重量不合标准的话，这个砖都不能上市，都不能卖，
1: 不让用的
0: 啊，不让用啊！你到时候用来盖房子，
1: 那
0: 都不安全。
1: 嗯，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标准的红砖单块重量通常就是在2.5公斤，也就是5斤左右。你那1斤多重的砖，是那种青砖吧，小青砖吧，砌围墙的那种
1: 枣糕那是。
0: 1斤多枣糕也有可能。正确答案就是 A， 大家答对了吗？微信平台上甩手大姑娘说，砖头也是过上好日子了，都被精心养起来了。一博说，这养的不是砖头，而是慢节奏的生活。冬青森林说，这叫什么养什么砖，养完之后还咳嗽还难受，那就直接是养霉菌的多好啊，根本不需要浇水养护啥的，只要不搞卫生不晾晒不通风即可达成长势喜人。这不管养啥吧，就是不管今天咱们讲的养窑砖呐、养红砖、养青苔啊，还是昨天我们说的在工位上种菜呀、或者是咱们聊到的养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小乌龟呀、小角蛙呀、各种宠物啊、小鹦鹉啥的，都一定要注意啊卫生和安全啊，千万不要说本来是个好事儿，想给自己解个闷儿啊，结果把自己身体弄不好了，那就真叫一个得不偿失了。然后再一个哈，既然决定养了啊，哪怕就是说它是没有生命的一块砖，那你不养了你也不能随意的丢弃它啊。砖它哪儿来的你就把它放哪儿去，然后呢更不要说啊这些有生命的这些小动物了。你比如刚说我那个养角蛙的朋友，他就是因为去逛宠物展的时候，那工作人员送给他一只嘛，他又觉得不好把它扔了，所以才这么养下来的。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

0: 子，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3: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4: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5: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6: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6: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7: 加油，早上好，
8: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6: 早起听天气，

0: 提醒大家啊，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以及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长沙会迎来降雨降温、风力加大的天气过程。提醒计划外出游玩或者返乡回家的朋友们，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提前的规划路线。那么可以预料到的是，国庆假期将会在秋雨降温当中开场。相比中秋假期25到35度的高温，国庆假期第一天温度就会下降8到10度啊，还伴有降雨，所以大家呢驾车出行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转阵雨，北风三级，23到30度。30号阴天有小雨，北风三级，23到28度。1号阴天有中雨，北风3到4级，18到26度。2号阴天有中雨，北风3到4级，19到22度。

0: 最近铁路部门可太会整活了，看的人抓心挠肝的。以前坐火车是赶路，对吧？现在坐火车呢，是直接把人送进了风景里。观潮、观湖、观山，多条主题线路轮番上线，简直是给秋天开了个 VIP 通道啊。
1: 先说最应景的，眼下钱塘江大潮啊，正处在最佳观赏季。长三角今天头一回开出了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到10月7号 ，C408、C407次动车组每天开行，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覆盖。啊，就算没抢着专属车次也不要急，铁路部门呢还盯着高7310、高9300、高1637、高7531这些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到了海宁西站，换乘地方公交或者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啊，咱们只管出发，壮观的大潮景象已经安排明白了。
0: 看完潮水，咱再往西走，川西方向从9月23号到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把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和川西高原的羌藏秘境串成了一条线。以前去九寨沟得下决心，现在你坐着高铁就把川西的秋色一板全收了。青海方向天空之镜号假期持续开行，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盐湖倒影直接给你怼到眼前。还有观山的赏景列车，沿途串起了三清山、龟峰、龙虎山、丹霞奇峰，一站一站打卡，像开盲盒一样，但每一个盒那都是隐藏款。
1: 以前旅游啊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现在是上车看景，下车还在景里。铁路这波操作啊，等于把交通本身变成了景点，不用做攻略做到焦头烂额，也不用担心堵在高速上看车尾灯，一张票把祖国的秋一口气看个遍。从潮水到盐湖，从丹霞到高原，秋天该有的样子全在窗外啊。
0: 不用纠结秋天去哪儿好，坐上火车秋天自己来找你，哼，心动不？

0: 那天咱们聊了嘛，闪身步，狗熊哆嗦毛，太火了，好多人模仿闪身步的欺骗视频呢，也是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网友包括还有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呢，这个视频片段是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闪身步呢是其中一个基本动作啊。随着这个动作的爆火，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表示，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干啥呀？跟风练闪身步闪出来的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据了解，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之一。专业舞者呀，他为啥他专业呀？依靠核心和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是普通人大多只模仿表面的姿态，双脚盯住地面，上身在猛转啊，核心重心突然偏移，导致你膝盖都没准备好呢，就被迫超角度旋转了，产生的这个剪切力是前交叉十字韧带啊非接触撕裂的典型诱因。
1: 所以说这闪身步它有风险，模仿需谨慎，不要潮流没赶上啊，反而受了伤啊，耽误自己放假过节嘛，这不是。
0: 人类可以因为啊牙齿咬合不好，或者是脸型啥不满意就去箍牙，大熊猫也能箍牙，哎，大熊猫也戴上牙套了。4年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雄性大熊猫北霞出生以后不久呢，因为熊猫妈妈意外伤到了它的左前肢和它的下颚，导致呢这个北霞呢下颌长着就往左偏了，成了一个歪脸大侠啊。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接下来这位特殊患者啊，说以前是给人看牙，这是为熊猫看上牙了，人类也开始了第一次给歪脸大熊猫箍牙齿的这么一个举动。正畸的这个专家团队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成功完成了对北霞的下颌纠偏，这也是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霞呢已经恢复了活泼的本性，到目前它的采食方面没有受到牙齿矫正手术的任何影响啊，咱们得去静候佳音吧。
1: 所以说不管是国宝熊猫还是家人眼里最宝贝的我们啊，都要爱护牙齿健康啊，只要牙口好才能吃啥啥香。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今天有一种节目怎么就上完了，还有点舍不得呢。
1: 那你一会儿朋友圈帮我上了吧。
0: 嗯，不用，明天还有一天可以上。
1: 戳穿你。
0: 马上要回家，就是过节也好啊，就是带家人一起出去玩也好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提醒大家，开车出去之前呢，千万给你的车呀，除了洗干净之外，啊，说实话，洗不洗干净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要得给车先看一看，它各方面轮胎呀、刹车呀、转向呀，各方面哈，是不是都是特别正常的？这就是大家出远门之前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安全是最重要的哈。顺便你说要洗个车呢，那也是可以的啊。反正大家如果有需求啊，精英九五电台我们专属听众才能有的力帆养车的洗车大礼包，59.9元可以到手5张亮彩洗车券，全流程非常规范啊，不满意给你免费重洗一次。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今天早上为什么给大伙放这首歌呢？因为早上玲姐我们两个聊到宠物，然后我就想到了，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然后就放了这首歌。而每次啊，娜姐的这个默啊，这首歌的旋律想起来啊，脑子里边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娜姐在那忧郁的演唱的画面，是黄伟明穿个背心从那比划。玲姐说她由于之前啊养过狗，并且那狗养的溜光水滑的特别好，所以她在她的朋友里边啊出了名的，算是这个宠物饲养专家啊。我感觉啊，玲姐如果没干我们这行的话，她要倒退十年重选专业，她应该选一个什么农林饲养啊，什么畜牧类的专业啊。这类专业在我们老家那边非常受欢迎，家庭回老家开车出去玩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我们家周边见到了羊群。放野当然今天早上啊，好多朋友留言啊，说再停一停啊，明天就放假了，那不应该是停两天吗？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我感觉你明天白天的过程全省略了，直接快进到明天下班那个时段了，是吧？反正吧，这两天因为有很多在我们这儿买了那个洗车券的朋友啊，提示各位，如果说你出门之前想去洗个车，或者你出去玩回来之后啊想洗个车，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子啊，跟店里边确认一下情况。因为放假前后啊，就是店里边车非常多啊。你不光是说咱们这儿就力帆养车什么车多，你哪儿他车都多，所以说避免那种浪费时间排长队啊，提前打电话问一下。想要购买咱们那个59.9一年洗车套餐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哦。这两天啊真的我就不愿意打开手机刷朋友圈，我每次一看朋友圈感觉我手机可能坏了，怎么感觉全世界都是定位什么机场、高铁站、服务区域啊，以及318国道、峨眉山、拉萨啊。我揉了揉眼睛，我再一看，哦吼，没坏呀，今天是9月29，昨天28呀。热搜上面有个词条，叫这三天谁能有心思上班？我看完真的乐死了，这热搜好像在我工位上装摄像头了。点进去之后啊，几百万的阅读啊，说明大家都没有心思上班了啊，但是都有心思刷热搜。你看吧，就像那句老话讲的好，上班最大的生产力就是研究怎么才能不上班。说真的，这三天啊，就9月28、29、30中秋和国庆之间，它不是普通的工作日，它放在假期中间，那感觉像什么呢？就是你明知道正片快来了，但是广告还得40秒。现在打工人的状态啊，基本分三种。第一种，默认模式是溜号，因为很多人根本他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干活，打开电脑先刷一刷天气预报啊，看一看目的地下雨吗，然后再确认一下购票软件啊，票还在吗，然后围观朋友圈，谁堵在高速啊，谁已经到酒店了，谁行李箱比我们家衣柜还能装啊，主打一个人在工位啊，但魂儿已经出去了。第二种，效率自动打折，活不是不干，只不过效率会打个五折，会不是不开啊，是开完了谁也不记得对方说了啥，身体早就进入了待机模式，而且这不是懒，这就是人类对自由的原始呼唤啊，这是带薪等待假期，这也不是效率低，是

0: 精神已经提前放了假啊，肉体还在走流程。当然，聪明的朋友已经早早的请好了这三天的假，完美的实现中秋国庆连休。我看有一个网友啊，他叫阿弟，他说连休18天，今天第一天已经带着女儿在火车上了。我琢磨18天啊，你那是请假吗？你把你桌上那台历给撕了吧你。人家在火车上看的是窗外的风景，我在工位上看的是屏幕上的像素点啊，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啊，还有网友洋洋得意说，我请好假啦，啊，9月23到10月7号凑个15天假期。朋友，15天啊，等你回来你的工位可能都长蘑菇了。所以说刷遍朋友圈，今天难道真的只有我在上班吗？哎，我告诉你们，这三天上班最大的感受就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慢，每一分钟都像一个小时，每一小时都像一整天。你抬头看一眼表，怎么才过去10分钟啊？朋友圈目前分4类，啊，第一类是已经在路上的，第二类是已经躺到酒店里的，第三类是已经请好了假的收拾行李的，第四类是给前边3类点赞的。有人说你们怎么这么不热爱工作呀？哎，不是不热爱，我们只是更加热爱不工作。这不是摸鱼，我们是在进行精神浮潜，等浮潜结束啊，还得浮上来换换气儿啊，换完气儿继续回群里下去啊。好的，收到。而这三天最折磨人的还不是工作多，是倒计时太清晰了。那电脑屏保是倒计时，手机壁纸是倒计时，脑子里也是倒计时。虽然身体还在工位上坐着，但是精神已经上了高铁了，还是靠窗的座。哎呀，还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不休假呀？问得好，我的钱包不允许。看了看银行的余额，再看一看机票价格，我默默关上了订票软件。啊，花呗问我，说需要我帮你一把吗？我赶紧说，我说不用了，不用了，谢谢。我觉得我还是适合上班。不过啊，在岗也有在岗的好处，对吧？首先呢，这两天你上厕所肯定不排队。真的，平时排队10分钟，今天上个厕所像包场，你甚至想在里边开个会。第二，今天电梯不用等。平时挤成沙丁鱼罐头啊，今天电梯里边能跳绳，有的还能做广播体操。第三点，老板看你的眼神都温柔了，虽然知道你在摸鱼，但是至少你人还在工位上。第四点，朋友圈摄影大赛你可以当个评委。哎，他们晒沙滩你晒工位，他们晒美食你晒工位，他们晒高速堵车你晒工位。你发一句啊，今天只有我在上班，点赞肯定比他们那个风景照还多，因为剩下的人都在给你点赞，边点边哭，同病相怜呢。好了，朋友们，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城市大海报。
3: 爱出国，爱购物，爱海淘，一张卡全搞定。
4: 工商银行环球旅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外汇兑换，零手续费，越刷越划算，还有租车、酒店、美食、网购等诸多优惠，等你享。详询95588。
2: 城市大海报，谁看谁知道。我们下次见。
5: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6: 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7: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8: 没问题，想事儿。
9: 小伙子，谢谢你。
8: 没事儿，应该的。
5: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9: 我没呀，我。
1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5: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

0: 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们今天早上聊到这个宠物的话题啊，有朋友说了，说大西你以前不也养猫吗？你的猫小猫养的也挺好的，看我跟你说，我跟玲姐完全比不了。我们家那个猫啊，如果放在我们东北的话，那算溜达鸡儿啊，就是完全散养，不管它啊，就是每天给它按时放水放粮，然后到点了给它这铲个粑粑，

然后那个每年比如说送他去洗澡啊打疫苗这些反正都是定时的嘛，到点就去做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时间自己玩自己，他根本不需要我陪伴，他玩可好了自己啊。所以说每个人啊养宠物的需求不一样，你看我养宠物啊主要就是一个陪伴然后省心，所以说我们家的小猫可能性格也比较随我，特别皮实啊，一点也不娇气。那有些人养宠物呢就要求就有互动感啊，比如说有的人我见过养鱼啊，养鱼然后他喂食，如果那个鱼啊吃完鱼之后不跟他互动啊，吃完那个食不跟他互动的话他生气。这两年啊这个养宠物的人还真挺多的，尤其前几年2021年2022年那时候还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成都啊搞那个宠博会什么的特别火，好多好多人，那你在宠博会上可以买到各种宠物的相关的商品啊，甚至你可以买到宠物而一些什么猫砂呀狗粮啊磨牙棒啊花里胡哨各种东西啊，虽然你在那个宠博会上买的也未必比在网上买的便宜，但是随着这个年轻人啊现在上班就比较累啊，然后回家之后呢越来越想拥有自己的时间，不想把这些时间摊派出去，所以说从这个猫狗双全啊年轻人们的这个养宠追求就变了啊，也花里胡哨的一些宠物就出现了。我一直觉得宠物它的前提是它得是个动物吧，但现在我发现我好像是肤浅了。你看现在年轻人养的什么玩意儿，什么养面团儿，就我们东北叫面剂子，就是那个酵母啊发酵完之后那个面团儿啊，还有养这个芒果糊啊，还养石头养砖头的，今儿早上咱们说嘛，太小众了。这些玩意儿倒确实是省心，你不会再铲屎也不用带遛弯儿啊，甚至都不用喂食，你都不用搭理它。比如说大家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还有朋友之前什么呢说养电瓶车，我说养电瓶车怎么养啊，他说那是我的坐骑，我说废话，我说那从你的角度上来讲啊，那关二爷骑的赤兔马跟诸葛丞相坐的那个四轮车其实理论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交通工具也是自己的坐骑。我相信啊听咱们节目的应该有不少新能源车主是吧，最近热搜上有个词儿可有意思了，说电车买得起修不起啊，这好多网友都觉得哎呀别开玩笑，真事儿。我是说的热搜是个真事儿啊，最近网上爆出来一个事儿，说是一辆20多万的新能源车电池外壳上一个卡扣断了啊，就电池的外壳上的一个卡扣断了，你猜维修费多少钱，20多万的新能源车，那卡扣修一下要13万，接近车价的一半了。那厂家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办法单独维修，您得换整个电池包。我一时间都不知道那到底是卡扣还是卡地亚了。一个卡扣要价13万啊，就好像你买了一件衣服，然后掉了个扣。店家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们家扣跟衣服是一体设计的，要换就得把衣服整体都换了，你看这衣服你买的时候26万，这扣才值13万，它合理吗？在电车的世界里啊，其实这个好像还真合理，这叫啥呢，叫模块化设计。车主去找厂家，厂家说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单独修，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说不愿意单独赔付电池包，结果呢只能按照全损来处理啊，听起来很像财务术语啊，翻译过来就是告诉你车没了钱也没了啊，你剩下一个故事。但是还有更离谱的，有个新能源车主倒车不小心把后视镜给撞了，他心想哎呀是多大点事儿，几百块钱换个壳贴个镜片完事儿了吗，哎开到 4S 店了，人家工作人员慢悠悠的说先生您这个后视镜不简单呢，它底成了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还有里面的元件受损哈，必须更换总成嘞。叭叭叭叭叭，这计算器给你一顿算，算完5700多哈，还外加

外地的那个调配的配件的事啊，维修还需要一周的时间，这个请问这个时间您能等吗？我听完都傻了，真的。后视镜那不就是一块镜子吗？我一直这么想，我现在才知道啊，那是一个贴在车门上的 iPhone Pro Max。那你撞的根本就不是后视镜，那是科技树。所以说现在新能源车主出门啊，那非常战战兢兢的。有机构调查，轻微剐蹭事故当中，因为涉及到传感器校准，新能源车维修成本5000到15000，燃油车是2000到8000。严重碰撞的时候，新能源车的维修费用可以直接接近甚至超过新车的价格，燃油车是5万到15万。保险公司看了真沉默，精算师看完都转行了，说好的省钱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归根结底就是现在的电车的功能越来越多了，驾驶体验是好了，舒适性也上去了，但问题是它也变复杂了，里边塞满了各种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以及各种高科技。就像你们家水管子漏了，结果发现要拆掉一整面墙，哎，才能把这水管子堵上。而且很多电动车啊，它都是车电一体的设计啊，小零件坏了不好意思啊，不能单独换，得换总成啊。网友们就吐槽了，说一个扣坏了你要把衣服烧了是吧。有个网友总结非常精辟，说电车维修就像拆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小小的磕碰最后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这个盲盒还不是你想拆就能拆，因为普通修理厂它根本不敢接。为什么呢？因为燃油车维保企业全国有40万家，而新能源维修企业只有2到3万家，真正能修三电系统的占比 2%到3%。 哎，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你问他能修三电吗，老板说我电饭煲修的挺好啊。你说那电池检测呢，老板说我会用万能表。他问你算吗，你说算，我算你勇敢。那军迪的报告就说了，到2026年新能源售后将会陷入到高成本低信任的困局，维修费是油车的 1.7 倍，车主满意度骤降67分，啊，典型的钱花出去了，气也受够了。当然我不是说电车不好啊，今年的销量大家也看到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名2次全部都是新能源车，渗透率达到 65%。所以说新能源车是趋势，但厂家们能不能把车造得越来越像宇宙飞船的同时，也考虑一下我们普通人的钱包呢？然后新电车啊，再换个电池啊，再加钱买新电车。如果省下的油钱最后全都交给 4S 店，那我买油车，买电车到底是图什么？我图你加速快，啊，图你屏幕大，图你修车的时候能在 VIP 休息室里边看电视。

0: 好的，朋友们啊，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广告间隙提示各位啊，你甭管是新能源车还是油车，你开车你肯定得洗车是吧？咱们现在金鹰955联合力帆养车一起推出的这个全年洗车套餐啊，59.9元，里边包含五次量彩洗车，还有三张故障检测券，打包只要59.9元啊，有效期是一年，只有春节前后的20天无法使用，以及七座以上还有运营车辆无法使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正常下单。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扫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有朋友肯定好奇啊，说养面团子那玩意儿怎么养啊？你上网搜可多了啊。其实呢它就是酵母菌啊，你在玻璃罐里边放点面粉，放点糖跟水，就能收获一个会呼吸还能长大的宠物。你现在到各种社交平台上你去搜啊，养酵母攻略老多了，什么还分品种呢啊，鲁邦种、水果酵母啊、啤酒花酵种，就老多了。嗯，啊，不仅有名字啊，然后你分每一个类型都有自己的专属的养殖日记。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东北人喜欢吃那个蘸酱菜是吧，各种蔬菜啊，我们这弄完了干干净净的，然后就蘸酱直接生吃。我们东北的那个蔬菜啊，你这生吃有的也挺好吃，小黄瓜啊什么的，辣椒啊，我们有大葱，吃完之后会回甘啊，就回甜味啊，很好吃啊。然后那对于我们来说，你必要的产品就是大酱啊，就是农家酱啊，得自己家下，每年我们要下大酱。我去年不是前年来着，我当时在网上还看到养大酱的，哎呀，那博主真的这跟大将感觉都产生感情了，真的。还有那养石头的啊，这随便路边捡块合眼缘的石头拿回家冲干净的，然后放到阳台上啊，每天给它日照啊，定时给它浇浇水。最有意思的就是养那个芒果糊的，咱也不知道第一个想出这玩意儿能养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啊！芒果糊吃完了，咱们一般就丢了呗，对吧？那啃完了什么毛茸茸的，人不人留着养。芒果糊还给起个名叫芒狗。说到水果，最近有一个热搜啊，也挺有意思，说猕猴桃啊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我当时一看，我天，这热搜词也太会了啊！你这难吃两个字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啊！打开评论区啊，网友们吐槽非常精准，说太真实了，因为我买这个猕猴桃啊，总是硬着硬着硬着，它就烂了。当然我这刚才说的难吃啊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有的网友说了，说你这味道什么你全然不提，对于一个水果你不提味道，你说它团结这对吗？而且你说一堆猕猴桃啊，硬着硬着硬着烂了，这哪是团结，这不是团灭吗？硬的时候一起硬，软的时候一起软，烂的时候一起烂啊，烂完还给你上一颗，中间没有软直接烂啊，就像长沙没有秋天啊，夏天完直接冬天。猕猴桃的时间线啊，一般是这样的：第一天硬的能砸核桃，第二天硬到能防身，第三天硬的让你开始怀疑人生，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买错水果了，揣了一兜子鹅卵石回家，第四天你出差，第五天回家一开箱全都熟了，熟的能流汁儿，第六天啊，你们家垃圾桶都吃上这个维 C 之王了。于是你愤怒，你悲伤，你顿足捶胸，就不能一个个来吗？不能循序渐进吗？就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吗？不能。那猕猴桃不听你的呀，啊，他用行动告诉你，我们是讲团队精神的，啊，要熟一起熟，要烂一起烂，啊，那怎么不算是一种团结呢？那么问题来了，首先我们确定一个事儿，猕猴桃不会说话，对吧？他们之间应该不会串供的是吧？那为什么猕猴桃这么团结？他们怎么做到的？他是不是在故意整我们？其实啊，他们会说话，哎，但是不靠嘴，因为他们啊属于呼吸跃变型水果。什么意思？就是采摘下来之后啊，其实猕猴桃还在呼吸，还在喘气儿，而且还会释放一种植物激素叫乙烯，只要这个乙烯浓度够了，它就会加速集体成熟。猕猴桃自己释放的乙烯比较少啊，很多时候达不到自我催熟的程度啊，也就是说它如果想成熟得靠别人带， 啊，就像是你带着你一个内向的朋友去参加 party 啊，他自己不敢跳舞，你就必须得让一个社牛的朋友过来带着他啊，给他薅到舞池里，然后让他扭。所以说他本质上是一个社恐，呼吸高峰一上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然后迅速的成熟衰老软化。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面对这种团结水果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今天教你三步让你轻松拿捏猕猴桃。第一步，买回来之后你要记得分批存放。啊，你买回来猕猴桃你得先摸一遍对吧，硬的分一堆啊，稍微软点的分一堆啊，已经软了的分一堆，就千万别混着放。混放在一起的什么后果呢？硬的还没熟，软的已经烂了，烂的把旁边都传染了。第二步啊，按照硬度来调整吃的顺序。已经熟了的猕猴桃马上吃，别等啊，它今天叫成熟，明天就叫过期，后天就叫做你为啥不早点吃。就像你见着一个快要融化的冰淇淋，你说你跟他客气啥，直接上手啊。稍微软点的你可以给它放到冰箱冷藏，适当的延长成熟期。那果实偏硬的啊，可以单独催熟食用。啊，怎么催熟？我告诉你啊，拿个塑料袋，把你的硬核猕猴桃跟一根香蕉或者一个苹果放一起，把口系上。啊，这相当于是把一个社恐跟几个社牛关一个屋里。啊，那你就等吧。过不了多久啊，他就学会扭了。但是你一定记住，熟了赶紧拿出来啊，别一放三天打开冰箱你都分不清那是水果还是酱了，最后你只能安慰自己，这玩意儿蘸面包好像也能吃啊。第三步啊，猕猴桃的应急处理。你光听这名儿跟教材似的。这催熟之后的猕猴桃啊，要记得及时隔离啊，如果已经熟透了来不及吃，那么建议立刻冷藏储存，低温能够显著的减缓乙烯的释放和呼吸速率，为猕猴桃的成熟按下暂停键。但是啊，冰箱不是时光机，放进去只是让它慢点烂，不是返老还童。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猕猴桃团结就否定它的价值啊，人家毕竟被誉为维 C 之王，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橙子的近两倍，是苹果的近21倍。按照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约160克来计算，每天吃一个基本就能满足成年人一天的维 C 推荐摄入量啊。当然啊，他给你补维 C 同时也能锻炼你的耐心。就说猕猴桃啊，团结的让人害怕，他就像是那种不会看脸色的朋友啊，你刚想睡觉他给你发个60秒语音，你每天捏他几下也算是一种新型的解压运动了。你要实在把握不好节奏，那我觉得你不行就买猕猴桃干儿吧，啊，硬点是硬点，但起码它不会烂呐。好了，朋友们，今顿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呀？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3: 等一下，
8: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0: 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0: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声称公益助农，低价促销配料表只有核桃的核桃油，原价298，直播间仅售39。前段时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时发现，售出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的含量异常，产品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的标注啊。执法人员呢成功锁定了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江苏兴化生产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是一片混乱，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宣称的核桃油其实就是普通大豆油灌的。这个窝点啊还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啊，御风一口服务紫苏籽油，香厨剂紫苏籽油的。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直播间主播啊都有分成。那市场监管部门经过查实啊，这孙某呢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五斤装的产品，通过张贴不同的标签啊，仿充这个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之后呢，生产者孙某和中间商古某、主播按照销售额分成。其中吴某每单抽成1.2到1.6，主播每单抽成9.2到9.6，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左右。根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居然真的舍得给我灌大豆油，他真的我哭死。最近啊，这个教学花鼓灯闪身步的视频在网上很火，引来了很多明星和网友的模仿。9月26号，有网友的社交平台发视频，说农夫山泉旗下的尖叫饮料啊，瓶身上的小人贴纸和闪身步当中的动作相似啊，并且还列举出了闪身步、狗熊哆嗦毛、浪子踢球等等对应动作，调侃成尖叫，你这双眼睛到底能看多远？其实啊，开始还没觉得很像，但有些东西就怕你多看。好奇的朋友啊，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子，那个尖叫饮料对应闪身步，你自己看一眼，确实像。参考消息，9月27号刊发了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报道，西班牙高校纷纷进军中国。中国已经在高水平科研产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西班牙也不愿掉队。亚洲巨头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如今中国已经蜕变为一个科技强国，正将资源倾注于一个涵盖科研、高校和产业的更为广阔的生态系统当中。面对科学重心转移的趋势，西班牙政府希望帮助各高校在这个庞大的知识市场当中构建合作网络，为此批准建立了必要的法律框架。得益于此，西班牙巴伦西亚理工大学选择携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办学，巴塞罗那大学等其他西班牙高校也在陆续跟进。挺好的啊，挺好的，合作共赢，互惠互利。咱们考不考虑开个斗牛专业？

9月27号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微信公众号今天公开了平平、福双的行李箱，里边装着大熊猫们的身份证、中方对场馆的要求、医护和科研保障，以及10年后回家的车票等等。啊，平平和福双这一趟赴美，箱子里的东西比竹子可重得多呀。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王福墨竹图轴。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墨竹图轴，画我的作者名叫王福。也许你对他还比较陌生，但他笔下的墨竹可是被人们称作明朝第一的。我的身上描绘的便是三株墨竹，竹竿挺拔却不呆板，枝叶飘摇也很有一番潇洒出尘的气质。与那些锋利的如同笔尖一般的竹叶不同，我身上的这些竹叶叶间微微低垂，仔细瞧瞧似乎还有点雨带寒露的羞赧情态，别有一番神韵。关于王福画竹子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他在北京的一个晚上忽然听见了优美的吹箫声，心情格外愉悦，于是诚信画竹一幅，在第二天想要探访这位吹箫人，当面把画赠送给他。却没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大商人，想要用厚礼请他再画一幅。王福一听就笑了，说：我为箫声访，汝以箫财报，汝俗子也。然后把画撕毁，礼物退还。这种傲岸孤高的品性也流淌在他画的每一株墨竹中。如果你想了解他，不妨就来看看我吧。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王福墨竹图轴，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

0: 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账物，观察物品的艺术，带你走进几百年前的文化消费市场。在中国古代，有一本书是明代文振亨所著的《账物志》，它是晚明的一本讲生活美学的小书。作者柯律格把《账物志》当成一块敲门砖，从物品视角切入艺术史，来讨论明代的多余之物，像绘画、书法、青铜器、瓷器、玉雕，以及其他明代士绅精英所拥有的文玩用品，考察他们如何鉴赏使用，如何消费流通，算是一部有关晚明时期文化消费的经典之作。
2: 账物志啊，这本书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比如说在你读历史的时候，经常呢会看到过，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字不是应该身无长物的长物吗？长物这两个字呢，在身无长物里面意思就是多余的东西，但是呢在中国古代的这本书里面，它呢读账物志。如果你曾经去过一些文玩市场，每个城市都有，可能也会遇到过一些情况啊，比如说你买文玩核桃，商家会告诉你说，哎呦你看啊，这两颗长得特别像，这个形呢叫做狮子头，是最值钱的，所以啊这一对核桃那至少需要卖上万块钱。他说的这些道理，如果他不说，其实你也想不到，他也并不能满足你什么现实需求，甚至呢也不是你直观就能够判断出来的。大部分刚刚接触的人心里肯定会疑惑，说你忽悠我呢吧，就这么两个东西就上万块钱。因为呢你会觉得这个定价标准是非常模糊的。其实这种情况在文化消费市场普遍存在，文化艺术一旦成为了商品，就会形成一个自足的市场。这个市场呢一开始可能是混乱的，因为文化价值很难量化，于是啊这个市场就会呼唤规则来帮助它量化，而这个规则一旦确立，那就会有人跟风，这个市场呢就会逐渐变得建立起秩序啊，这就可以跟着再便利起繁荣。所以呢账物志这本书其实呢就代表了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规则的存在。当然呢很多人说，我知道啊，这本书账物志这是明代的江南四大才子，叫做这个文征明他的孙子文振亨写的，相当于呢是古代的生活美学指南。现在呢很多人不管是家装啊还是这个衣服啊，喜欢干嘛呢，讲究新中式啊，把传统生活美学引入到当下的生活里。他们在古籍当中寻找参考书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本书，有人试图啊从中去总结中国古人那种高雅生活的准则，甚至呢是生产花瓶家具这些器物的品控标准。能走到这一步，说明他在这个领域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地位了。但是呢一旦你深入下去，你会发现这本书似乎是在笑话他，因为这个账物志它所代表的那一套规则其实呢是古代文人的一个品位啊，品位呢本来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是有地位的阶层维护自己阶层的一个壁垒，那古代文人当然不愿意打破这个壁垒，也就不会去分享有关品位的知识。于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呢就发现账物志这本书充满了矛盾，充满了事与愿违。作为一本指南，它标榜品味啊，批评嘲笑那些去跟风买画的、跟风买奢侈品的古代的暴发户。但是呢，作为一件商品，它似乎又是在跟你承诺啊，就是不管你的这个钱是这个几代人积攒下来的，还是你就是一个这个暴发户，只要你买了这本书，听从里面的建议，你就能够避免啊，比如说把画挂错啊这样的一些失误和笑话，成为一个很有品味的人。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这在书里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而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作者揭示了文化消费市场普遍的运作机制。搞明白这个机制，就可以解释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包括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消费问题。这个机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规则，一个是市场。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账务志》这本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2: 其实账务这个词，它呢最早是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面啊，就有一个典故，说有一个人叫王公，他呢旅游回来就带回来一个坐垫儿啊，他的朋友觉得说这垫儿特别好看，也想要一个。王公呢就把自己做的这个垫子给了他，而这个朋友就很惊讶啊，以为呢就是王公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值钱的多余的东西啊，给你就给你了。但是呢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解释王公他当时的一个做法，他也并不是说只有不值钱的东西才会送给朋友，而是他自己的一个生活态度啊，就是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极简主义啊，就是我们家里面如果呢这些多余的东西其实不要也没有关系，那你喜欢那你就拿走嘛。后来呢宋代有人就引申了这个词的意思，他呢就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个清单里面有玉器，有珠宝，有20多件物件啊，这里面啊这就不再仅仅指的是多余的意思，而是多余的好东西啊。什么叫多余的好东西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奢侈品，就这个东西你没有吧也没关系，但是你有了吧就好像心里特别开心，哎，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本书呢就是这么一个清单啊，全书呢分为花木、衣服首饰，一共12个部分。那作者呢担心这个比如说你不太懂这本书的人乍一看这本书可能不了解，没关系，他呢就在这书里面抄了很多段落，每个段落都有一个词条啊，《账务志》这本书就是一个词条组成，最短的一卷只有10个词条，最短的一条只有30个字，最长的一卷呢有58个词条啊，最长的一条是书画，有1000字，相当于一篇高考作文了。所以通过这些词条啊，《账务志》就为我们勾勒出了明代的古人优雅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标准、什么样子。当然，类似的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比如说明代另外一位生活美学达人李渔写的这个《闲情偶记》。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那这么写对吧？10个词条、30个字，这也太随意了吧？的确，这本书呢，或者说这一类书，其实它在古代它写的都非常随意。这类文体呢，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笔记啊，它不是说我们上课读书的时候记的那个笔记，它呢就有点类似于今天比如说你发个微博啊，写个朋友圈，就看起来没有那么严肃，但是呢你又不像说我要写一篇文章一样，一定要阐明什么一个大道理，它可能容纳的就是很多你生活里面的一些很有趣的边角余料。那宋代以后，在大文豪欧阳修的影响下啊，很多宋代文人开始用笔记来记录日常琐事，比如说苏东坡就有一个日常的这个小记，叫什么呢？叫《东坡志林》。所以呢，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专门写物品的书啊，比如说《账务志》这种，就算是写物的小品文。下一次回来，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现在啊，我们可能不求就是一定要拥有那么多东西，我们也很这个追求所谓的极简生活，但是呢当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

0: 很多古代文人他们对于所谓的比如说啊精致的生活，呵呵，或者是独居的生活，啊，或者是有品位的生活，啊，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很有意思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

0: 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1: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金鹰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2: 账物，观察物品的艺术，带你走进几百年前的文化消费市场。在中国古代，有一本书是明代文振亨所著的《账物志》，它是晚明的一本讲生活美学的小书。作者柯律格把《账物志》当成一块敲门砖，从物品视角切入艺术史，来讨论明代的多余之物，像绘画、书法、青铜器、瓷器、玉雕，以及其他明代士绅精英所拥有的文玩用品，考察他们如何鉴赏使用，如何消费流通，算是一部有关晚明时期文化消费的经典之作。
3: 我们说古代文人写一个什么物件物品啊，不管是古董还是日常生活里的一个普通随手的一个玩意儿，其实都是因为这东西有价值啊，有值得研究，值得记载，我愿意为它这个多花点墨水，多写两个字儿。这个价值呢，其实指的不是这个东西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啊，比如说同样都是古琴，为什么有的古琴就值得收藏甚至千金难求啊，为什么有的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默默无闻甚至不值一提呢？因为在乐器这个价值之外啊，价高的那个他的身上应该还有一些很独特的附加价值。所以呢，写物的这个小品文里面啊，在古代里面他要记载的其实就是这些附加价值，比如说制作者是谁呀，还有谁在上面提款啊等等。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拍出天价的古琴啊，他呢是当年宋徽宗御制的，然后呢他身上还有乾隆的题款，这些就是附加价值，其实呢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价值。而账物志呢，就是明代专门来讲这个物品文化价值的一个代表作了。
2: 前面说了这本书写得非常散，那他是怎么把文化价值说清楚的呢？秘密就在于区分，区分哪类物品有价值，区分同类物品价值的高低。
3: 区分啊，什么东西有价值，其实靠的就是这个书里刚刚我们说的词条这种体例。这个书里呢会按照比如说古琴、石头啊这样的条目来进行分类，这个分类呢就确立了有价值这个东西它的范畴。那区分好坏的方法就是排序，专业一点的词呢叫品例。这种排序的标准有很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不同的尺子，每一把尺子对应的都是一组反义词，比如用和玩啊，用呢就说这个东西特别实用，潜台词就是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附加价值。玩呢就说这个东西吧，它特别特别的有趣，哎呀可以用来欣赏把玩啊，可以来感受，甚至可以和别人去讨论啊，但是它可能真的就不如那个便宜的实用，不过没关系啊，它具有文化价值。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文玩啊，古玩里的这个玩其实就是这个用的意思，就是一对核桃一点都不实用，但是呢让人把玩啊，有很多讲头很多谈资在里头啊，这就是文化价值。所以书里面作者就列了好几组类似的反义词，其中最有趣的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也是被很多人讨论最多的一组什么呢，就是雅俗，就是雅俗共赏的雅俗。如果你读过账务志，你可能会有感觉啊，这个书里面文振亨他呢就像是裁定这个物品价值的一个大法官，一件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啊，他就像敲个锤子敲一下说，哎，这东西是俗的，那个是雅的啊。他品评家具说，家具呢虽然是当时流行的东西，但是古代名匠做的啊，那可能更好啊，比如说像豆瓣楠这一类的木材做的就是雅，其他的像什么紫檀呢，这个花梨呀、啊，这个木材做的就是俗，哎，你别说它俗，它还不便宜呢。所以今天啊，我们觉得说明式家具的高雅，它们的美，这是近代的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提出之后才有的一种观念。但是在明代文振亨那个

0: 时代，所谓的明式家具其实就是家具而已。在这句话里，他把雅俗对应到了两个维度，一个呢是材质，比如说当时流行的这个花梨木，包括今天真的是价值不菲的这种海南的这个黄花梨，在他看来呢就是俗啊。相比之下，古代这个名匠匠人们制作的这个豆瓣男这一类的，在他的眼中才叫做雅，所以你说这去哪儿讲理呢？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制作的时间啊，也就是古代人做得好啊，当时的人做的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在书里面他还讲，他说古人做的这个榻几，你看看相当于今天啊，就是每家每户都得有个沙发哈，虽然大小不一，但是呢放在室内，哎呀，就是古雅可爱啊，不管你是坐着，你是躺着，你是靠着，你是歪着，反正嘛都很舒服。而当时的明代人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只会用夸张的装饰来取悦人们的眼球啊，古代的制度一点都不存在。所以你可以把它整个套用到现今，你会发现就现代人做的东西总觉得好像便宜一点，因为今天坏了明天你再买一个，但是现代这个时间对应着所谓的几百年前的古代，哦，那个东西可就值钱了，买来未必你都舍得用，可能就是在家里面供着摆着。那么在文正亨的时代，他所处的明代，他依然觉得明代之前的东西都是古雅可爱的，而他当时所处的这个明代制作出来的东西都是用夸张的装饰来取悦眼球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他在讲家具的时候，古这个词是有两个含义的，一个呢是制作时间早，一个呢是艺术品位高。这其实是因为在描绘物品的时候，古这个字啊它已经是发生变化了。比如说从制作时间早就可以引申到艺术品位高，因此呢古也就不只是物品的一个客观属性，同时呢它也成为了一种主观的评价。那今天我们当下的人，我们在不管是写作文说话还是交流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说古今这个词它是有褒贬之意，我们就会觉得古今它就是一个词而已啊，它可能对吧就是一个形容时间啊，或者说形容一个物品它产生的一个时代。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说过时这个词可能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啊，或许会带有一点贬义词啊，但是呢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古拙这个词哎，好像显得很有品味，你说它是不是很矛盾呢？所以呢在不同的用词的情况下啊，就跟在古代的时候，在文正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明代的时候，他会觉得古这个词是有着客观的属性的。在他那个时代，古那绝对是褒义词，他非常推崇的这个古啊，有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毫无道理。所以呢在前面那几条，比如说对于这个几榻啊，对于这种可以让你在这个床榻上面歪着靠着的一些东西，这些物件的品评当中，文正亨就特别的不讲道理。他说反正呢但凡是古代的啊，这种东西那一定就是舒服的，一定就是有品味的。
1: 他这么不讲理，说明他肯定还有其他的理由，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因为文人把崇古的文化心理拓展到了物品身上。崇古是从孔子就开始的传统，孔子说礼崩乐坏，要恢复先王礼乐制度。从那以后，古代文人就一直有一种心理，认为古就是好，然后好的范围从制度拓展到文章，又拓展到了物品。这背后也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
0: 宋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文人就开始非常的盛行于一件事儿，就是搞古董收藏。那个时候呢，既没有考古发掘，也没有今天这么成熟的博物馆体系，古旧的东西能留下来，其实在宋代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这也就奠定了古物的一个价值基础，那物以稀为贵嘛。总之呢，在古代文人看来，古不仅仅是年代上的古老，更是一种审美评价，它代表着对于文化传统的追溯，甚至暗含着道德的高贵。这种观念其实不是这个明代文正亨发明的，而是宋代以来就形成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比如说古雅这个词就经常连用啊，它不是说这个东西又古又雅，而是说它因古而雅。到今天依然会有人觉得说老的东西留久了一定会升值，这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哈，赝品的问题，赝品的这个市场特别复杂，仿古一直都是一种非常神秘的手艺。因为客观的古物 和主观的古意之间其实并没有一条特别泾渭分明的界限。当然呢，除了古今啊，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维度，文振亨拿着俗和雅这把尺子还去测量了很多非常具体的维度，有的时候具体到让你觉得都不可思议。作者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发现同时代啊，比如说那时候西方也有很多讲所谓生活品味的这种书，但是他就不会讲得很精确，他就不会比如说什么告诉你客厅应该怎么布置，对吧？文振亨就在书里面说了一大堆，还都比较虚的啊，比如说什么精致华丽啊，宏阔宽敞，具体一点呢，就是走廊的这个宽度要可以容纳一张的这个宴席的桌子啊，再具体一点，这个台阶必须得用文石，就是有纹理的石头。就你几乎会觉得，就文振亨他是按照自己家的样子在书里面描绘了一番。所以呢，这一类写小品啊，一般呢，其实你会发现在古代都是没有什么插图的，因为它太具体太形象了啊，根本不需要插图。
1: 从这段描写客厅的话，可以把文振亨测量的维度分成两类，一类是物品的客观属性，一类是物品的使用方式。
0: 前面我们说到那个石头有纹理啊，它就属于一个客观属性，但有的时候还会具体到这个石头的产地，甚至是哪家产的什么品牌啊，他也会说，比如说什么画笔杭州者家啊，某某人做的那个玉，哎呀圣经，就这种标准就完全可以，就是像现在的广告一样啊，我们今天依然也在沿用这些标准，比如说所谓龙井茶啊这种名字。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雨花亭东这道嘛，
6: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账物，观察物品的艺术，带你走进几百年前的文化消费市场。
3: 要走进几百年前文化消费市场，我们呢就要先回到《账物志》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文正亨，他所生活的明代晚期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晚明那个时候发达的商业社会啊，当时的商业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商业社会发达，你要知道在古代会带来什么影响。首先肯定商人多，而且商人多的话，商人的地位就会逐渐的提高。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序列的，叫士农工商啊，商呢属于最末端啊，但是呢这也只是在观念层面上。其实古代新兴的商人阶层一旦开始有了一点社会地位，他肯定是希望可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那很多商人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子孙去参加科举考试，有希望改变家庭的地位啊。这是因为出版业的发展在当时让知识变得普及，降低了阅读的门槛，科举考试的门槛也跟着变低了。不过呢，考试的结果毕竟是很难预料的，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啊，商人呢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用文化来装点一下门面啊，这就需要学习一下古人的文人的生活方式了。这文人不是觉得有山水画是有品位吗？咱不会画没关系，咱们可以花点钱买呀。家里书房的布置，我们也按照文人喜欢的模样啊，墙上也挂着山水画，甚至呢，有的家族给自己的小厮起名字的时候，都是用琴棋书画。你想一想，你看过那些古装剧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在模仿，努力的在文化上跨越阶层的壁垒。比如说，在《金瓶梅》当中啊，这个商人对于这个商人西门庆就有类似的描写。而《金瓶梅》的作者，他的这种态度其实就代表了当时古代文人非常普遍的一种心态。他们对于商人的模仿就是既不屑，但是又很焦虑啊。不屑呢是因为模仿的不像，焦虑呢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早已经不能够阻挡别人想要跨进你的这个圈层当中。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缩影，商业发达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就是阶层正在流动，文化正在普及，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品味的壁垒跟着在动摇。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商人想要打破这种壁垒，而古代文人想要维护这种壁垒。因为对于文人来说啊，这个品味象征着文化资本，保证他们的地位优势。但是呢，文人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商人怎么做。在商人们的努力下，品味的壁垒已经开始松动了，因为文化消费的市场已经出现了，让商人可以用金钱、用银子去兑换文人的文化资本。
2: 文化消费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化价值是决定商品价值的主要因素，而文化价值又很难被量化，这时候市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呼吁规则，需要有一些能够帮助文化价值量化的规则出现。
3: 听到这儿，你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啊，古代文人不是不愿意壁垒被打破吗？那他自然肯定也不愿意分享有关于文化或者是品味的知识，对吧？当然也不会主动去给古代商人写一份什么品味指南。那这本书，这个《账物志》，它的出现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它的作者文正亨并不是主动在写一本文化消费的参考书，他写的那些俗其实呢很多就是在讽刺当时跟风的人啊，所以呢《账物志》其实是被动的成为了一种规则，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古代文化消费市场，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规则。在当时古代的社会当中，一些具体的体现就是出现了两次写物小品的出版高潮。在《账物志》之前，这个市场先找到了一些古董交易的规则，就是宋代的写物小品。万历年间的时候，曾经出现再版的这一批书的热潮，这些书写的就是宋代以前的古物，他们突然之间在坊间成为了消费品。 啊，不过呢，大概也不会是因为突然多了很多人产生了学术兴趣，实际上明代也看不到有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什么推进。更合理的解释呢，就是古董交易当中需要这些书来做参考，所以呢，这些书啊，再加上印刷术的普及啊，出现的越来越多。那书里的分类方式，书里的这个评价标准就转换成了文化价值，进而转换成了定价的标准。这就是古董市场。那其他的文化消费呢？张无忌的序言当中有一段话说：“永乐之梯红啊，宣德之铜，成华之窑，其价遂于古笛。”那古董的存量在那个时候毕竟很少啊，不能满足当时的消费需求。于是呢，文化消费的商品范围就扩大了，从宋代的瓷器拓展到了当代的瓷器啊，甚至到那个其他的工艺品。所以当时的产品它是找不到古书来参考的，于是呢，就需要有人来写不仅局限于古物的写物小品。所以在万历年间也同样出现了这一类新的写物小品的出版热潮，除了张无忌还有好几本不同的书，如果你都看过，你仔细对比，你会发现他们不仅评价标准差不多，甚至书里的句子都差不多。你要知道古代人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啊，这些出版物之间抄袭啊借鉴啊非常的普遍存在，尤其是像写物小品啊这种不太重要的文章，没有人会觉得说什么我抄一段是多大一个事儿，而古人并不觉得。所以呢，作者在书里面就写，他说我们从张无忌这本书里总结出的规则，与其说是他的作者文振亨的一家之言，你不如说它是一种群体性的智慧。这些书的作者基本上跟文振亨都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生活在富庶的啊江南一带，也有资料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是有交流是有交集的。所以这么看的话，张无忌里讲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当时啊文振亨所处的那个圈子里的人那一套共同的话语体系。这一套话语体系就是因为古代文人一方面要说明啊我的品位比你高，一方面呢又要嘲笑那些妄图通过买买买来获得品位的人，所以这类书写的才会这么的精准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你们家如果买了一个特别大的宅院，这个门前的台阶的数量是多少啊，文振亨就说从3层到10层，越高越古雅，要用有纹理的石头来把它制作，而且还要有一些花草啊。这些草呢，他也特别帮你说明了一下，说得是那种绣墩草。你都可以想象出那种画面，就他一边跟朋友吐槽啊，说我们家隔壁最近新搬来了一个暴发户，盖了一个11层的台阶，哎呀太俗了。然后呢，一边还给朋友提建议，哎，这也是在彰显他自己的一个文化品味。
2: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人才会觉得《账务志》是一本参考书，但是如果试图从中提炼一套恒久的根本的美学法则，你会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文振亨评价的对象始终都处于变化之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单独讨论《账务志》呢？这里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就能明白作者讲这本书更深层的意义了。
3: 我们说了，当时呢其实有好几类这样的书，其中呢除了文振亨的这本书，还有另一本书高廉，他也写了一本书，他的那本书收录的比这个账务志这本书还要丰富。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晚明的文化消费市场，你首先会想到大家谈的都是文振亨而不是高廉，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说起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粗暴哈，就是身份背书的问题。这个身份背书那可不是一般的强大，文振亨不仅是出身文人世家，而且他的家世非常的显赫啊，我们说了他的祖父这是明代赫赫有名的大画家文征明啊，他们家的族谱可以追溯到宋代末年的宰相文天祥啊，甚至还更早。在文振亨之前写的这类书的人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上层文人。那高廉虽然是一个古代的大收藏家，据说他爱好广泛，擅长收藏赏画，还能写曲，而且呢隐居在西湖一带啊，在当时江南的文化圈子里面他的交友也非常广泛，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他是个商人，他的身份跟文振亨相比那就差太远了。从今天的文学史来看啊，高廉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剧作家，但是呢跟高廉同时代的文人却都在批评他啊，说他写的戏根本就不怎么样，有人还说他的这个文化素养也不高，有人说他的思想格调也不高，甚至有人怀疑啊，说这戏根本就不是他写的。 这些人的批评明显是对人不对事。

0: 当然是因为高廉的身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代文人，高家呢他是世代的商人。虽然高廉呢也曾经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出身，但是并没有成功。那后来呢只好安心的做一个有文化的商人到了今天，我们想要勾勒出高廉真实的面貌其实都特别难。他呢交友广泛，是个大收藏家，但是呢考场失意不受认可的一个戏剧家。但同时从他的书里，你又会觉得他又要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超凡脱俗的文人雅士，所以他给自己的书房命了一个名字，叫做这个雅赏斋如果你联想到这个金瓶梅里面西门庆的小厮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斋号有点过于露骨了？这个呢就是商人和高廉他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焦虑。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就会发现，想要打破一种文化壁垒真的非常难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书单已经在 Radio 95上面更新了这份书单是五本历史推理小说，看看你是否喜欢。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打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梁咏琪的一首

歌叫做《温柔的存在》，这是梁咏琪自己作词作曲，其中某一些瞬间、某一些音符的片段会让人想到《花火》那首歌里面的一些细节。那当年《花火》这首歌也是梁咏琪自己作词作曲，唱着自己的真实心声跟感受的一个作品。而有趣的是，如果你看一下这两首歌的 MV， 那导演都是林景和，甚至呢连画面构图都彼此的一致，就像是时隔多年之后，同样的歌手，同样的导演，再一次用一首温柔舒缓又真诚的作品来遥遥的呼应，就像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我们又都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变了，但是在这样的变化当中，不变的或许是一直以来对待生命的真挚与诚恳。

千百里，爱也具备，不尽完美，一些不必再记起，留下缺陷美，在某地某天，花瓣散落远飘，光阴里看破晓。飞千百里，爱也具备，这句话就像是在说，不管飞行多少千百里，爱一直都在，也像是在说生命的历程，一路走来，不管走过多少千百里，爱也是一直都存在，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流失了。而爱，我们都知道永远不会有完美，其实不只是爱，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完美。或许在事情发生的那个当下，不完美好像就像是天大的事，是阻碍我们继续往前的困难。但是多年之后再回看，就会意识到当年的不完美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甚至已经不需要刻意记挂在心上。所以那些不完美甚至好像也变成了一种缺陷美，每个缺陷都有它独特的形状，谁说那不可以是一种美呢？那么这些不完美发生的时刻，就像花瓣终将凋谢，是生命的逝去，但同样也是有一种别样的美。如今再回看时光深处的花瓣飘远，就像是光阴里看破晓。他用到破晓这个词，破晓是清晨太阳要出来的时分，就像是一切如新，希望再现，再度重来。而破晓时分也说明是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也像是在多年之后过尽千帆的心境。

是花语在合唱，爱与歌曲流水般滋养，岁月细心欣赏，盛开花非花那真相，如风吹散了后，花吐蕊那天可找到方向。从上一段到这一段，花的意象一再的出现，也像是在呼应多年前的那一首《花火》。而且呢，花在这里除了花瓣飘落、花语合唱、花吐蕊等等这些形容，它还用了一个很禅意的花非花。盛开的花非花可以不是花，还是说花非花本身也是一种盛开的花，是花非花，是真相，也都非实相。另外呢，上一个小节的那一句不尽完美也是缺陷美，也像是在呼应花火当中的那句歌词，我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就像是在多年之后花开花落依旧一样的美。那么他对待生命的态度依旧是拥抱不完美，但是似乎又多了更多的从容，更细心耐心地欣赏岁月的流逝，然后沿着生命的河流，所有的歌声跟美景，所有的爱都是一种滋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咏琪《温柔的存在》，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0: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1: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东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

0: 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集训营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我轻轻地唱，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如果很受欢迎的话，他们都会趁热打铁拍一个续集。那上星期我们刚好在好像是听随性单元吧，我们说到了梁咏琪的短发，在多年之后他又有了一首好像是续集一样的成长的短发。那还说到郭富城对你爱不完跟永远爱不完这样的相互对应的作品。那今天我们不如就再多听几首类似这样的有续集的歌曲。不过歌曲的续集它跟影视剧趁热打铁的目的又不太一样，一首歌它会发展到有续集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一定是情节的延伸。那今天第一节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它纯粹就是一个创造灵感的延续，这是曹

0: 听到这是我们内地的曹芳这样的一首短短的落单，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片段是收录在他第一张专辑《黑色香水》，当时我就特别的喜欢这首短短的作品。当他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又非常惊喜的发现他在里面默默的出现了一首《落单序》。那这首序集里面，他还是沿用了之前《落单》的前奏，这个淅淅沥沥的雨声，然后伴着这样的雨声，曹芳就特别录了几句话，告诉大家因为自己一念的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那我自己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是看着小孩子长大了的感觉，就是从他歌曲最初的雏形又长成了另外一首更圆满更完整的歌曲。我们就听到这首落单序。
1: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一念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断断。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上一集我们说到曹芳的落单，还有那一首落单是这样的歌曲的续集，它是属于创作人在原本的作品的基础上又接着往下写，继续去发展完成了一个作品。两首歌的旋律有一部分是完全重叠。那接下来这一集要跟你说到的这两首呢，他们从歌词上、旋律上、情绪上，它就是一个爱情故事的上下集，就是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

爱的故事上集当中，沈耀威他唱的是一个暗恋的故事，就是歌里面的这个男主角他正期待爱情的发生，并且呢希望自己的这个爱情故事在夏季的时候会是一个完美的美满的梦。可是到了夏季，在他表白之前，女主角却另有所爱，并且呢还被伤透了心。所以爱的故事夏季他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但愿他珍惜你。那在这两首爱的故事上集下集几乎已经可以算是成为了孙耀威的一个代表作品。多年之后到了2010年，孙耀威他自己又词曲创作了一首我的故事上集，那应该也是想要延续当年爱的故事上下集的概念。但是转眼现在你看又1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故事下集还没有出现。那我们就先听到这首《爱的故事》下集。

0: 10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还有他们的续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三首呢，与其说是续集不如说是三部曲。罗大佑恋曲1980 1990 2000。那么在恋曲1980当中有一句歌词是，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记忆。其中永恒这个词，原本罗大佑他写的是创痛，也就是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的回忆。可是呢，那个时候台湾地区的审查制度非常的奇怪，他们不能够用创痛这个词，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改成了永恒。那如果细心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某一些演出的现场，罗大佑他会把永恒唱回原本的创痛。

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这样的一个结尾，他并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不相信永远。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1982年，罗大佑还不到30岁。很有意思，其实这三首恋曲都不是在那个年份的当年写的。比如说恋曲1980，它是在1982年发行，然后呢紧接着1988年，就还没有到90年，他就发表了恋曲1990，而恋曲2000则是也很早，在1994年就发行了。在三部曲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就是这一首1990了。这首歌的高峰又让大家更加的期待之后的恋曲2000又会是什么样子。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2: 哎，
1: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字，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6: 上一节我们听过恋曲1980跟1990，那么在几年之后，不出意外的，恋曲2000真的来了。可是呢，它不再是前面两首的这种通俗感，反而是有一种大气的悲鸣。就是某一次罗大佑他从香港地区坐飞机飞往台湾地区，然后在飞机上面写出来的。写完之后呢，他自己因为太喜欢这个旋律，一路上都在担心这个飞机会掉下去，担心这个旋律不能够传世。罗大佑就开玩笑说，那个是他人生当中最怕死的一个时刻。那如果说1980跟1990它是年轻时候的一个爱情跟思念，那么恋曲2000则是在久经世事之后的一份沉思。在我自己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是听不太懂这一首恋曲2000的，它跟之前8090那种特别容易传唱的旋律太不一样了。那可能也是因为如此，这个2000就不怎么流行。可是在好些年过去之后，某一天我突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竟然莫名的就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就像是突然连通了那一个领悟的点。

其实这样的一首恋曲2000，它旋律还是很典型的罗大佑的风格，充满了宿命感，大气当中有一份悲凉，他对世界又有一份不经意的温柔。每隔十年的一首恋曲，人们呢原本以为罗大佑还会继续写恋曲2010，但是罗大佑就说，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当中，世界的变化太大，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他已经没有办法从中再写一首恋曲了。不过呢，关于这样的一个恋曲的系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罗大佑曾经还有过一首恋曲1939。但这首歌它更关键的其实应该是作词人王武雄，因为旋律就是1990的旋律，那武雄所写的闽南的歌词基本上它质感都会很好，完全是区别于主流闽南歌的那种夜市酒廊的这种气息。那么武雄的歌词它还是根据罗大佑原版歌词的特色，就是乌溜溜轻飘飘苍茫茫这些叠词，武雄写的也是类似的，思思念念简简单单，起起落落冷冷暖暖。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 OK 男女合唱团这首恋曲1939。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有多久内心当中没有生长的感觉了呢？即便是投身到学习中，也有可能得到的是知识的累积，而不是生命的成长。断网的人生，在关于这个话题的征集里，我发现了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断网方式。有人写日记，有人呢到寺庙勤修，有人踩着轮滑学去刷街，也有人选择回到乡村种地玩泥巴。总之，生活有很多种样貌，可能都是他们在维持那个像螺丝钉一样的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和经历的。想继续在节目里跟你分享不同人选择的生活答案，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17岁北京的小 Q 同学说，和闺蜜约好了一起滑轮滑，出门之后呢才发现手机竟然忘了充电，就凭着地铁线路图扛着轮滑鞋闯荡了半个北京城去赴约。到站之后因为联系不上，所以只能够东张西望，抓耳挠腮，发现静候多时的闺蜜呢就在不远处，正冲我冲来。她事情多，手机一直在嗡嗡的响，但她也决定了今天就不理他们了。后来索性把手机塞进了包里，我们两个人滴溜着矿泉水，脚踩风火轮，享受了为时一日的归隐生活。我们那天结束的时候，屏幕使用时间是0小时0分钟，断网让我们卸下了手机的重量，逃跑了，而且感觉整个世界都追不上我们。

23岁的车车来自成都，他说，我是通过断网来完成了关系的切割，不和人交流，不回信息，不发朋友圈，不看朋友圈，写很多日记。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写日记呢？所以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下车车的日记。有人说我不知道日记到底要写什么，哪怕这是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练习的一种文体方式，不是不会写，而是日子真的寡淡到没有东西可写。但也有人把那些日常的画面跟小事当作日记写下来。0417，你知道吗？黄葛树是春天才落叶的。我一直都不喜欢黄葛树，觉得它是极其敷衍的植物，现在却开始有点可怜它。在春天里落叶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我该如何把揉皱的心展开，再抚摸那些纹路，试图让它重新平整，或者当作它从来都是如此，试图给它一个完整的春天，怎么可以呢？怎么能够呢？0421，万事开头难，可人与人之间分别往往更难。电影《天下无伤》里，梁朝伟对王菲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知不觉送了一个月了，在反复聚散中，如今要多说声谢谢你，没有回头。我们都无法回头，才因而完全。我要补齐因果关系，才能掩盖掉你的原因，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走，在弥漫柚子花味道的四月，到如今我的初恋才算完整。于是你成为了生命中的一堂课。0426，今天去看病的时候，一路上落叶的黄葛树不多了。几天前看到这条路满是落叶的时候，还带着怜悯的语气说，在春天落叶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但后来我才知道，黄葛树是在哪个季节栽种，就在哪个季节落叶。那换个说法，在春天栽下，在春天生长，听起来就是生机勃勃的另一件事了。所以要多抬头看树啊，若是自己继续沉浸在痛苦中，春天又有什么错？所以啊，不要忘记，黄葛树什么时候落叶，也会什么时候发芽，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9: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0: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4: 好久不见，
1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来自北京20岁的岳无和，他说这个假期去了终南山，爬到一半跟不上大部队了，于是返回半山腰的紫竹林等大家。第一次在寺庙待这么久，一个人听到了大殿内的唱诵，似乎是第一次体验，怀着尊敬的心情，感觉整个人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洗礼。那里基本没有信号，网络是不存在的，没有信息源载我去到别处，所以可以沉浸在其中发了很久的呆。对我这样习惯热闹的社会动物来说，那个经受洗礼的时刻，被洗涤的不仅是情绪、生命，或许还有灵魂。

26岁的非主流，来自深圳，假期4天都在学陶艺，上了3节拉坯课，剩下的一天是练习。因为手时课是脏的，所以没法看手机，这让我拥有了每天8小时的断网时间。好久没有这么专注过了，原来时间可以过得这么快。只是用3块泥练习了3次拉坯，8个小时就过去了。这次断网让我觉得自己脚踏实地地活着，还看到了时间的价值。付出3天，我收获了4个杯子2个盘子，到第4天技术也变得更好了。

0: 来自南京24岁的想赶紧退休的种花茜，他说很多的断网时刻，比如自己在宿舍做了一个花架，没有齐全的工具，就用木材本身进行定位，保持平齐，再用电钻拧螺丝的时候呢，每一个刚好垂直钻入的螺丝都能给我带来小小的成就感。做好之后，在阳光下给它涂上了自己喜欢的颜色，涂满目光所及的每一个角落，什么都不想，专注于当个木工和粉刷匠，体会到互联网没办法带给我的宁静。和喜欢的人从中午1点待到了凌晨1点，回宿舍之后手机还有20%-30%的电，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啊。跟他在一起就一直聊天，看风景，看他，这些都让我意识到手机好像没有那么好玩，我甚至已经忘了手机。爱上一个人之后，我们就不会那么太沉迷于互联网了吧。想赶紧退休的种花茜分享的是非常具象的瞬间，可是每一个具象的断网时刻都让人看到了，如果你曾经埋怨自己浪费时间，没有认真的活过，那么在未来的每一天就尽量争取认真的老去。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短暂的和互联网告别，将重新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感知和对生活的掌控，就像是一场小小的充电，充电完毕总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再次出发。32岁的小王，他说，我早早的买好了回老家的票，给家里打扫卫生，帮爷爷奶奶整理衣柜，洗衣服做饭，几天下来呢，其实累得浑身酸痛，手也变得有些粗糙，而手机都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了，晚上累得只想躺下睡觉，也根本没有精力去玩手机。肆无忌惮的风裹着很多的尘土，炊烟的味道，奶奶烧炕的味道，还有外面的牛啊羊牲畜粪便的味道，已经能响彻整个村庄的牛羊叫声、鸟叫声。这就是我接下来几个月作为城市社畜的养料了，直到下一次回家能够吸收季节变换带来的新养料。感官记忆的滋养是宝贵重要的恢复，所以为什么人年纪越大，对于很多气味的东西会愈发印象深刻。人在小的时候，世界相对简单跟纯净，所以我们对于感官所记录下的各种信息也格外真切，看见的、听见的、闻到的、尝到的，都在后来的一生里念念不忘。

长沙的谱子说，因为没有抢到回家的票，我留在了长沙。早上8点半自然醒来，赖床到10点。我用电炖锅给自己熬了银耳雪梨，耗时4小时。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耗时2小时。午餐煮了速冻饺子，吃完之后刚好在飘窗上写写最近的日记。懒人做不到天天写，基本上每周或者是隔2周写。下午2点呢，一边喝熬好的银耳，一边看穿 Prada 的女王。时隔多年再看，可能因为已经有工作了，开始对女主放弃时尚事业、拥抱爱人和热爱的做法不支持。果然，人在不同时间看一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感受。看完电影睡了2小时，快7点钟醒来，给自己点了一份小龙虾的外卖，还买到了一个榴莲，心满意足地吃了晚餐。看了《分手的决心》，洗了澡，敷了面膜，擦了精华。对我来说，这真是完美的一天，因为有一种我在支配生活的感觉，而不是沉溺在网络当中，被互联网不知道带去了哪个方向。这次的尝试意外舒服，我想以后的周末我可以抽出一天失联断网，做回生活的主人。

24岁的苹果来自娄底，他说五一回到老家，是娄底一个不太繁华的小村子，提了几个袋子钻入河边的小竹林中去挖笋，衣服和鞋子都有可能被刺划破，双手呢也会沾满泥土，还不小心会被划伤。但是你知道吗，在灌木丛里钻来钻去，然后大汗淋漓爬出来的狼狈样子，跟探索无人之境的这种快乐相比啊，完全不值一提。我们还会去摘野生的树莓、桑葚，酸酸甜甜，汁水丰盈，这是乡下小朋友限定快乐。不管是独处还是聚会啊，每一次离开网络都让我更真实地拥抱身边的世界，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觉察到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不太求上进的人，这没什么要被谴责的。我需要这些时刻给自己充满电，才能去继续应付接下来的人生。在看这一段分享的时候呢，想到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鱼米》。词作者曾经说，他每次回到那个小小的家乡，那些选择在家乡生活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安心踏实。他知道外面的人都只关心他飞得高不高，而只有这些从小长大的朋友们会关心他过得好不好。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济南21岁的三好小鱼说，假期回乡下了，在院子里大汗淋漓地丢沙包，和姐姐妹妹一起去摘槐花，去看田地里的风车悠悠地转动，去看躲在麦地里的野猫，还有缓缓下落的夕阳，真是闲适又幸福。慢慢悠悠地走，微风徐徐地吹，夕阳一点点落下，我们都有很好很好的未来。不只是21岁的年轻人，他想到未来可以感慨说，我们有很好很好的未来。即便你过了30岁、40岁，甚至50岁，甚至是60岁、70岁，都希望你面对未来的时候能够有一份希望跟憧憬。而这份坦然希望跟憧憬，是你离开了喧嚣又空虚的网络所能带给你的，是当你拥抱真实的生活时得到的奖励。

朋友说，上个月去藏区玩，那里有些山里信号特别差，我们一车是五个女孩，其实互相并不熟悉，因为没有信号，所以大家就一起聊天，一起说别人的坏话，越说越起劲。那天我记忆特别深刻，从下午一直到晚上，我们几个女生尽管还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全，直接叫微信的名字，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一起唱《爱在西元前》。我也隐瞒了我30岁的事实，我告诉他们我是大学毕业旅行，其实呢，我是攒了3年年假才挤出来的10天假。我觉得在那一刻，年龄这件事情尤其不重要，是因为你面对面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所有的标签、性别、年龄、工作、教育、背景等等等等，社会用以判断他价值的标签，在陌生人面前都毫无意义。而唯独留下的却是没有网络的时间一起玩游戏的共同记忆。

以说，这几年觉得过得很浮躁。最年初开始，我一本一本拿起了很久之前的书，像打怪升级一样一本本看，意外地填补了刷手机的那种空洞感。吉林的白白说，我断网的方式就是跑步，最近在备战马拉松，每次跑步锻炼都至少一个小时以上。我跑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去想，我只专注于呼吸，这种专注的状态会让我忘了所有的烦恼。我建议啊，对生活感到烦躁的朋友们都可以试试跑步。对此我表示呢，不是所有的人的身体条件都适合跑步，但确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跑步中得到了快乐。他们说，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能够从某种你变成习惯的运动里面找到快乐。所以我相信不只是跑步，打球或者是像现在的社交运动飞盘也是如此。希望在每一次大汗淋漓之后，你都能够获得一个崭新的自己。这些都是当你离开互联网，离开那个你认为的大千世界之后找到的真实的世界。我是王佳，谢谢每一位跟我分享断网时刻的朋友。如果你曾经经历很难得的作为现代人离开网络的生活，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的心情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的答案。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

0: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1: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0: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2: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3: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着急待。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

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

0: 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0: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9: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即安，年年无恙。
10: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梁咏琪的一首新歌，叫做《温柔的存在》。这是梁咏琪自己作词作曲，其中某一些瞬间，某一些音符的片段，会让人想到《花火》那首歌里面的一些细节。那当年《花火》这首歌也是梁咏琪自己作词作曲，唱着自己的真实心声跟感受的一个作品。而有趣的是，如果你看一下这两首歌的 MV， 的导演都是林景和，甚至呢连画面构图都彼此的一致，就像是时隔多年之后，同样的歌手，同样的导演，再一次用一首温柔舒缓又真诚的作品来遥遥的呼应。就像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我们又都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变了，但是在这样的变化当中，不变的或许是一直以来对待生命的真挚与诚恳。

一千百里，爱也具备，不尽完美，一些不必再记起，留下缺陷美，在某地某天，花瓣散落远飘，光阴里看破晓。飞千百里，爱也具备，这句话就像是在说，不管飞行多少千百里，爱一直都在，也像是在说，生命的历程一路走来，不管走过多少千百里，爱也是一直都存在，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流失了。而爱，我们都知道永远不会有完美，其实不只是爱，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完美。或许在事情发生的那个当下，不完美好像就像是天大的事，是阻碍我们继续往前的困难。但是多年之后再回看，就会意识到当年的不完美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甚至已经不需要刻意记挂在心上。所以那些不完美甚至好像也变成了一种缺陷美，每个缺陷都有它独特的形状，谁说那不可以是一种美呢？那么这些不完美发生的时刻，就像花瓣终将凋谢，是生命的逝去，但同样也是有一种别样的美。如今再回看时光深处的花瓣飘远，就像是光阴里看破晓。他用到破晓这个词，破晓是清晨太阳要出来的时分，就像是一切如新，希望再现，再度重来。而破晓时分也说明是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也像是在多年之后过尽千帆的心境。

细听是花语在合唱，爱与歌曲流水般滋养，岁月细心欣赏，盛开花非花那真相，如风吹散了后，花吐蕊那天可找到方向。从上一段到这一段，花的意象一再的出现，也像是在呼应多年前的那一首《花火》。而且呢，花在这里除了花瓣飘落、花语合唱、花吐蕊等等这些形容，它还用了一个很禅意的花非花。盛开的花非花可以不是花，还是说花非花本身也是一种盛开的花，是花非花，是真相，也都非实相。另外呢，上一个小节的那一句不尽完美也是缺陷美，也像是在呼应花火当中的那句歌词，我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就像是在多年之后花开花落依旧一样的美。那么他对待生命的态度依旧是拥抱不完美，但是似乎又多了更多的从容，更细心耐心地欣赏岁月的流逝，然后沿着生命的河流，所有的歌声跟美景，所有的爱都是一种滋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咏琪《温柔的存在》，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
1: 哈尔滨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2: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1: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3: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4: 这道菜我做了18年了，我第一次看到食客是这么吃的。
1: 今天呢，我们吃香喝辣开启了吃在湘潭计划，好吃的美食马上跟各位一起呈现咯。这是我今天的饭搭子，一个在湘潭待了很久的
5: 东北人。
1: 这个店呢是他推荐给我的，为什么推荐这个店？
5: 这是沉淀了18年记忆的老味道啊，吃的大家流口水。
1: 哎呀，走起喽，
6: 走走走。
7: 我是水哥，我在湘潭禹福区百姓家园经营了一家夫妻小店。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苍蝇馆子，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把好的食材、好的味道呈现给食客。有从美国回来的，特意跑到我店里，那时候没有位置了。食客就说：“我是你的粉丝，我不管，你一定要给我安排一个位置，因为湘潭是我的根，湘潭是我的家。”我对这个家非常有感情，吃在湘潭，我也在默默地做出贡献，希望全湖南、全国的各种美食爱好者来湘潭品尝美食，来湘潭打卡。
1: 吃在湘潭第一站就来到了水哥的店当中，请水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大家好，我是水哥。
1: 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
4: 18年有多了，
1: 也就是我出生那一年，是吧？18年真的很长的。欧阳哥在湘潭这么多年了，水哥的菜觉得如何？
8: 让我追忆到了儿时的一种在家里吃奶奶菜的这种感觉。
1: 对，今天推荐的这些菜都是水哥的拿手菜了，对吧？先吃哪一道？先吃哪一道？
4: 先吃羊肉吧。
1: 哎呀，羊肉，
9: 哎呦，好香啊！
10: 好吃，
1: 好不好吃？好吃吧，好吃吧。特意从长沙来的，这桌里面你推荐哪个，姐？
10: 臭鳜鱼。
1: 麻烦。
10: 这个毛肚都是我们点的。
1: 特意从长沙来的啊。而且特别好笑的一点，等待的时候我没有问服务员，我说：“哎呦，这个今天生意好啊。”那个服务员的姐姐她说：“今天生意不好嘞。”好不好吃？
10: 好吃，
1: 也是从长沙过来的。哎
4: 呀，然后这个羊肉啊，我们选的全部是黑公羊，
1: 黑公羊，
4: 这个肉很细嫩，皮很软糯，
1: 皮有嚼劲，肉非常非常嫩，
8: 配上这个汤汁也是特别棒，
11: 妈呀，这个东西太香了，
1: 一点腥味膻味都没有，
4: 全部都是羊肉源头。
12: 好，谢谢。
1: 它是那种自然的鲜味，它不是加了很多的调料，汤很清，原汤化原食，这样子的一个滋味感就很足。在秋冬天的时候来，一定要吃吃这个羊肉汤啊，吃吃羊肉，
4: 尝尝我们第二个18年的经典秘制臭鳜鱼，
1: 这味道已经
4: 夹出来是豆瓣肉，选1斤6两到1斤8两的活鳜鱼，
1: 太漂亮了。我都好想吃。
4: 这个辣椒是我们湘潭本土皱皮辣椒。
1: 皱皮辣椒
4: 也叫鸡肠子辣椒。
8: 鸡肠子辣椒它非常的薄，叫薄如蝉翼。
1: 咸香入味，很有滋味。皱皮辣椒的味道绽放了，有一点小辣味了。
4: 里面这个鱼，
8: 辣椒包着鱼，鱼中也有辣椒，把这个用辣椒的香跟鱼的鲜给它做一个混合。来一个，哎呀，
4: 这道菜我做了18年了，我第一次看到食客是这么吃的。这道菜也是很多小年轻非常喜欢的菜。哎呀，
1: 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也喜欢。这应该是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发现在不管是湘潭在长沙很多地方做麻拐要突出重围不容易哦，它连麻拐旁边的肉都稍微开了两刀。
4: 要入味，
1: 要入味。
4: 辣椒就不能，对的，
1: 流着泪说好。哎，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4: 这个是私房秘制豆腐，自己做的，用黄豆、鸡蛋蒸出来的。肉泥放在上面。这个菜店开多久？ 就做了多久了？
1: 也是你的手艺，传统的手艺菜啊、哦、
4: 对，
8: 泡着吃，但是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话，
1: 它外皮是脆脆的，里面真是属于非常软，
8: 外酥里嫩，不用吃，不用吃我都能看得到。
4: 这个豆腐里面啊，我们是用黄豆把它炖熟、然后用破壁机把它炖。
1: 我觉得你不要再说了，指你拳头如丸。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啊水哥的店里面来品尝这些美味，不愧是湘潭的打卡王和排队王，我来这儿就是寻找烟火气，来走街串巷，来找到湘潭的属于自己独特湘潭文化的餐饮的符号。今天非常感谢欧阳哥，也感谢水哥，让我们在吃在湘潭的第一站能够是如此之饱满。水哥跟我们所有的湘潭的朋友们说几句吧。
4: 欢迎湖南的粉丝们来湘潭啊，品尝美食，打卡湘潭。
1: 那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第一站水哥，我们口味菜圆满的打卡成功。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4: 下期见，
1: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这么大明明山比我脸都长，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明明山。
12: 我叫双安，大家称呼我双安姐。我们这个店到现在已经开了有10年了。
13: 开始是我和我老公800块钱创业的一个夫妻店，到现在的话呢，是有2家店。我这个人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做餐饮的话，真的就是做细节，可能会前台盯一下服务啊，然后厨房里面这些收货啊，包括一些小的细节，我也必须盯一下。经营了10年，我们很多客人的话都是从开始都加微信好友。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可能还在谈爱，然后到现在的话呢，他们已经带着小孩子，5、6岁到这边来吃了。
12: 现在的话呢，第一我还是想服务好我们湘潭的这些老客户们，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加能够让大家深入人心。第二的话呢，我也是想通过吃在湘潭这次契机，能够把我们湘潭菜、湘潭美食，让大家从全国各地来我湘潭来品尝湘潭美食。
11: 哇，湘潭的餐饮人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忙碌。来到这儿呢，首先感觉到这个店一看就是一个女性的主理人助理的店，细节真的是拉满哦，菜的出品也是非常非常有卖相的。来吧，我知道你想要让我长大等很久了。
14: 这个是我刚刚亲手做的一款我们的咖喱年糕梭子蟹，在我们现在的销量排行榜第2名。这个我们选的是北海的一个梭子蟹啊，个头都非常的大，非常的肥美。就是看这个梭子蟹满不满，就看它这个肉有没有炸的时候就爆出来这种感觉，这个就是非常肥的一个梭子蟹了。哎呦，里面这个口味的话呢，会比较多的年轻人喜欢吃啊，因为里面加入了这个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年糕，特别是女孩子。
11: 朋友们，就一般都是香辣味道，
15: 香辣的，
11: 它是咖喱，很特别，很喜欢。
14: 对。
11: 它很鲜，
14: 就是我们所有的海鲜龙虾都是单份现捞现做，
11: 这里面放点米饭呢，放点面在里面。
14: 对，
11: 是我要绝对是要这么干的。这帮我要带走，我真的要带走，真的好好吃。
14: 接下来第二款的话是我。

0: 的这个油焖大虾，油焖大虾。我们这个虾子正确的一个吃法，应该是从那头盖这样子把它翻开啊，翻开，它是有这个虾黄的，剥出来虾子会大很多，是不是就会长很多？哇！欧阳老师真的很会吃啊，
1: 它是有着芝麻的香，但是这个龙虾又很有鲜味，
2: 够新鲜，第二够大，所以在口腔里它有一种饱满感。
1: 哇，你看这个黄，
0: 对，是的，你要嗦一下这个虾黄，真的，我感觉这一口是非常绝的。哎
1: 呀，这一口
0: 太赞了啊！
1: 王者，王者。
0: 新鲜的蛏子王，
1: 它很大，一般来说就小一点嘛。
2: 它的这个蒜的比例加的也恰到好处。天下唯有美食，跟什么不可以辜负？
1: 美女。
0: 其实我想说这个词，我的问题太大意了，说这个。
1: 鱼子鱼泡，
0: 对，鱼子泡啊，这个又有鱼子又有鱼泡。哎呀，心急吃点热豆腐，是不是有点热到？
1: 他把汤汁吸的好好。好入味，这也是金华来的
0: 哦，好吃，因为我们加入的是这种新鲜的鱼到这鱼嘴泡里面，
1: 它鱼泡真的是很有魅力，外面那一层软软糯糯的感觉，哎，一下子滑进去了，
0: 感觉看到这里很烫，也一直在
1: 在我们湖南区域要吃鱼子鱼泡，这个真的是不输专门做鱼子鱼泡的店了，我吃过太多专门做鱼子鱼泡的店了，
3: 包奶卤蛋皮皮虾来了，哎呀，
0: 这个是我们现在排名 number one 的啊，第一位的我们这个卤大皮皮虾，
1: 这么大皮皮虾比我脸都长，这样子给大家吃按摩。
0: 是的，是的，两边这个尾部把它取掉，皮皮就把它打开了，非常的轻松简单。
1: 这么大个，
0: 你剥的也很好，你这个已经
2: 这个肉真的够厚。
1: 卤过之后更加入味，卤水全部浸到皮皮虾的肉质里面，你咬下去就是甜咸的感觉。第一次吃皮皮虾吃得如此的低过瘾。第二呢，所有的肉质里面全是卤水的香味。
2: 吃完皮皮虾，应该还有最后一道菜，就自己先给自己的，
1: 什么？
2: 就是手上的，这个才是灵魂。
1: 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第二站，来到了双耳龙虾。香儿姐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说几句好吧？
0: 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的一个美食宣传，让更多的我们的。长途潭的朋友，来自整个湖南省内朋友，
2: 是的，
0: 来自全中国的朋友，都能够来我们湘潭来吃一下我们地道的湘潭菜。
1: 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看到视频之后呢，也来湘潭寻找好吃的美味，吃在湘潭，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5: Mutation 是为了改变一个自己的 evolution。And the more we feel that evolution needs form.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京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啊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钟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这个9月29号，星期二啊，是不是这个才刚刚过完中秋三天小长假啊？马上今天过完，明天过完，嘿嘿。啊，国庆长假又来了啊！真的是，感觉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三天啊，忙得手脚不宁啊。三天假期完了之后，工作的收尾，再加啊后面的七天的假期的到来，可能还有一些工作的部署安排，全部堆积在了一起。哦，这几天真的是要被忙得手脚不宁哦，就是从一睁眼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停歇过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忙也有忙得好啊，马上就要迎来国庆几天的这个长假了啊。就像刚啊，这个三天的假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啊，中秋三天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很多一些攻略啊。就自己呢，三天假期也出去玩了2天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跟大家首先汇报一下啊，就是亚飞三天中秋小长假啊，出去了2天啊，从。晚上就是刚刚放假的当天晚上啊，坐动车8:50的动车，10点钟到了湖北咸宁北站，跟朋友会合，然后开启了为期2天的啊这个好玩的湖北之旅啊。本来开始想去恩施嘛，因为那地方风景实在是太漂亮了，但是呢，由于天气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就选择了去咸宁去泡温泉，结果怎么着啊？就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的，那边天气太好了吧，根本没有下雨，朋友们啊，早知道我就去恩施了啊，没下雨，几天都没有下雨啊，并且呢，去了湖北之后，去了咸宁之后呢，当天晚上呢就去了吃了啊，湖北最就是咸宁啊最出名的一个烧烤啊，叫做徐记咸宁烧烤啊，这个夜宵。它是一个大型的连锁店，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我们跟我朋友点了一个3到4人的团餐啊，团购套餐，我们只有2个人，上了非常多的东西，很好吃。他们那个地方啊，咸宁给大家主要讲解一下，咸宁这个地方呢，第一是温泉很出名，第二个最出名的点呢，就是它的桂花啊。所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桂花飘香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它整个城市全部种满了桂花树，所以你一下高铁啊，你到任何地方都能闻到金桂飘香的那种桂花淡淡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很舒服，非常非常好。然后晚风徐徐的吹过，你觉得哇，闻到都是香香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啊，就是给我咸宁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然后呢，它的食物当中呢也会多多少少跟桂花有点关系。我先吃的第一个那个咸宁大排档呢，它里面主打的招牌就是啊桂花羊排，桂花烤羊排啊。桂花这个食物啊，适合加在这个甜品当中，你加在炙烤的肉里面真的是太难吃了啊，朋友们，就是桂花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真的不用瞎弄，你放在豆腐脑里面啊，放在甜品里面，糖水里面 OK 的啊，酒酿里面 OK 的，你加到肉里面，哇，你知道那个感觉不啊，怪怪的啊，真的是有点怪怪的。我反正吃不习惯，我朋友吃了个可带劲了，我就觉得我吃不习惯，可能放到牛肉里面好一点，因为羊肉本身带着一点膻味儿啊，有加上桂花有点咸咸甜甜的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反正不是很和谐，那个不好吃，其他都还蛮好吃的。咸宁他们那边也有一个特色的叫臭豆腐啊，跟我们这边的臭豆腐有点不太一样了。他那边臭豆腐是那种白色的啊，小小的，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那种小的那个炸的臭豆腐啊，其实也挺好吃的，酥酥脆脆。不过它里面没有那种加汤汁浓郁的感觉，它全是外面的啊汤汁浓郁。然后呢，它跟我们这边最大不同的就是它里面会加大量的洋葱在里面放着啊，所以提那个味儿提的还是挺浓郁的，嗯，还是可圈可点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长沙的臭豆腐比较好吃啊，味儿可正啊，可得劲儿啊啊。那边的呢是稍微清淡一点点，但是呢不可否认还是挺好吃的，嗯。咸宁那边的东西呢还是不错的，我慢慢跟大家梳理一下我这2天特种兵式的一个行程。好，吃完了咸宁的这个烧烤呢，就回到酒店当中啊。我发现呢，咸宁那边呢

房啊有点问题，我们去好几个地方都找不到那个点在哪个地方。我朋友订了一个酒店，非常非常好，应该算是咸宁啊数一数二的这个酒店了啊。但讲一下这个，在叫太乙温泉酒店，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订的是一个带私汤的房型啊，就是进去之后呢，在一楼啊，一楼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院子里面就有私汤，你自己可以泡温泉，价格也贵一些啊，可还蛮贵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合在一起，就一个人出不了多少钱。然后很漂亮，很舒服。我们到那个酒店里面入住啊，办理入住的时候都快一点了，但是还是打起精神泡了一下汤啊，没咋泡啊，泡了一下脚，当天晚上属于啊，泡了一下脚。只不过呢，在晚趁着晚上的时候，因为我朋友带了单反啊，然后就猛猛的出片呐、啊，在里面咔咔咔咔拍了几张，哎呀，挺漂亮的啊。然后呢，就洗洗睡觉了啊。第二天早上，我们七点多就爬起来，先在酒店里面啊吃早饭啊，因为想着就是哦，这么贵的房子，它的酒店的早餐应该了不起吧啊。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惊呆了，连咖啡都没有。我一个咖啡脑袋没喝到咖啡，你知道有多么痛苦吗？啊，然后呢，鸡蛋也没有，我不知道是吃完了还是怎么，鸡蛋都没有，朋友们啊，比旅行团的团餐吃的还差。然后好吧，我说那我就烤个面包吧，吐司在里面烤一烤，一烤完了之后，黄油也没有，然后呢，里面就是那种炒面啥啥之类的，我觉得那个酒店啊。环境虽然是很好，但是呢我觉得餐食特别差，都不是说不好了，特别差，对不起它这个价格。我真觉得因为我们当我很贵哦，那个房间因为可能是带了私汤的缘故，所以它很紧俏，涨价涨得特别厉害。然后啊，反正那早餐吃的不蛮好，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哎有点印象的是，他们咸宁湖北的早餐是吃米粉的啊，吃面吃米粉的，那个米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吃的是那个牛肉米粉，它的米粉呢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怎么吃过的，有点接近于叶飞老家四川南充的顺庆米粉，它的米粉的粗细程度啊，然后那个米粉的汤汁那种感觉啊，跟我们长沙米粉不太一样，跟其他地方米粉啊，桂林米粉啊等等，贵州米粉都不太一样啊，有点接近于我们那地方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蛮适口的，因为它的汤底很浓郁，就是牛肉汤香香的感觉，然后呢粉没有硬的感觉，就是比较软比较滑，在嘴巴里面轻轻抿一下就化了那种感觉啊。但是粗细程度又不像是那种米线啊，龙须米线的那种细的，它还是有一点粗的感觉的，还是蛮好吃的。如果大家去那边的话，早餐就推荐吃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比其他的，它是这个酒店里面唯一我觉得能够入口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其他都很炸啊，比团餐还炸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反正最后我是写那个意见簿的时候，我是这么写的，因为它毕竟收的很贵嘛，咱们还作为一个中肯的这个顾客，给大家做非常良好的一些建议。我写的评价就是，中秋假期啊。你们店应该是满员的状态，但是呢啊，你们早餐这个服务真的是跟不上这个价格。首先第一，到晚上的时候没有24小时值班，我到了之后我叫天天不宜，叫地地不灵，没有人关注我们，我办入住怎么办呢？啊，给他打电话，他说喂，你是哪位？我说你睡觉了。他说哦，有什么事吗？我说我办入住。他说哦，那是这样，你等我10分钟，他从床上爬起来，啊，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这个高级度假酒店的操作吧，我觉得这点有点懵啊。第二就是早餐的问题，其他其实还蛮好的啊，就是他们那个酒店的这个环境呢还是挺漂亮的啊，我觉得在里面拍拍照片，女孩子应该非常非常喜欢那种感觉。我觉得拍照片，我们早上跟我的朋友吃完早餐之后呢，大概8:30的时候开始出片，猛猛的把那个池子里面的水给放了之后呢，开始拍在里面拍照啊，在泡泡汤啊，直接拍照拍到了退房啊，拍到了11:30之后，我们洗一下澡啊，就走了啊，就是环境还是挺好的，人家说真的是听上去私人民宿。

不是私人民宿，他这个叫太乙温泉酒店。太乙，你看他的名字就是跟哪吒那个太乙啊是一样的，他在太乙镇啊，在湖北咸宁太乙镇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型的，好像今年才开发的旅游度假区的那种感觉。它的温泉酒店是属于一点的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度假区里面就是那种我们酒店旁边还有叫太乙洞，太乙洞后面有个太乙庙，它整个是一个度假区的那种概念啊。然后我觉得还是挺那个的，而且我专门是看了好多小红书就在推荐它这个地方，可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才开业没有经过这么大的节假日的考验，还是怎么的啊？感觉这个是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啊！我觉得今年这个按照国庆假期的话，按照这个中秋假期他们这个服务量、服务的这种感觉的话，国庆假期估计有更多的客诉要这个投诉他啊！好了，这是在太乙萌萌出片，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因为我朋友带了单反嘛，我们就拍了很多很多在那一方比较好看的照片。我觉得女孩子啊，就是喜欢拍照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的那个私汤系列，当然价格会贵一点。私汤系列都是在一楼，然后外面有独立的一个庭院，里面呢会种一些松树啊、翠竹啊、假山呐、啊，然后里面会每一个私汤里面就带一个人造的那种池子，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放水啊，然后在里面泡啊，私密性比较好啊，环境也比较出片啊，酒店呢也够大啊，还是不错的啊，只不过就是感觉它人偏少啊，都没有任何的服务员，就是我们连私汤的那个地方，它永远都立了一个牌子，没有服务员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有事请联系三个号码。就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值守的，我们就只能打电话啊。然后就是他那个地方啊、到了第二天中午12点退了房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去了他们那个太乙这个温泉小镇的，就是离我们那个酒店50米往前走了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太乙洞啊。太乙洞是一个算是景区吧，我觉得大人不太适合去那玩，小朋友比较适合。它那个太乙洞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里面全是自然景观的钟乳石，然后呢它人为改造了一下，然后改造的感觉小朋友会比较喜欢一点。它叫声光电的一些特效，你进去之后呢门票大概是68一个人，算是比较贵的咯我感觉啊。然后呢进去之后会给你发一个太乙令这个东西啊，一个小小的这个卡片磁卡，每到往前走一段距离之后呢，它有一个感应装置，你就可以把那个卡片印上去，然后呢可能钟乳石上面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灯光啊，或者是一些幻影的效果。没有人去啊，我估计是我们是那唯一的消费者啊。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去了之后，整个大洞里面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随便逛啊，在里面就是我随便逛啊，就是那种完了之后呢，哎，就是有个太乙啊，这个图像，电影的光影图像就一直指导你往前走啦，哔啦啦，然后啊按一下之后，哎，给你出现了一个太乙的法器，然后再往前走就出现了一下他跟这个哪吒的，因为火嘛啊，哪吒火嘛，所以太乙就跟着火嘛。啊，所以太乙镇就稍微有一点名气了。以前好像听说是没有人太多人去那个地方的，他所以打造了一个太乙这个温泉度假的那种感觉，还有点意思吧啊。我觉得小朋友去那儿应该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全都是一些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哎，什么法器啊、光影的效果啊。那对于我这种到处去旅游的，见过很多很多漂亮的钟乳石，但我就感觉一般般啊，对不起这68块钱的价格啊。而且呢它动线也非常非常之迷幻。好，咱走了30多分钟走出这个洞了啊，走出钟乳石了，往前走走走走走走走，好，门口也没有任何的接应，没有任何的指引啊。我就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就是出口往前走，然后呢上面又一个牌子，然后往上就是什么是太乙庙。好，我觉得哦这应该是出口，我们就往上走，爬山路，爬了20分钟的山路，爬到太乙庙里面，没有任何人知道，弯弯折折曲曲绕绕找不到下山的路了。哦朋友们，我们进来了，

不去了啊，你们导航你们不肯导航不？哎呀，热得我们不行啊，就我找问了半天，最后是一个道士窜出来了，他说你们是，我说哦，我们想找下山的路，他说哦，你往前再走10分钟，再右拐，再左拐一下，就有一个下山的路。好，我们找下山的路了，是一条荒废的小道，一看就不是游客正常的下山的路，旁边全是茂密的啊树林，就是不是正常下山的路。然后我们就下山微微颤颤巍巍的下山了，终于到那个停车场入口了。我就觉得哇，他这个指引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问题，万一是大批的游客，我觉得他不真的是大家会投诉的哦。万一是老人家上山，他下不去的，他好高 哦。我就觉得要不然就是我笨，要不然他的指引不到位，可能是我笨吧啊。反正这个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可圈可点啊，住宿还可以啊，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像我跟我朋友一样晚上入住，建议大家就是到了下午的时间点啊，哎，过了可以入住的地方时间点的话，比如中午12点，哎，你就入住，然后直接玩到啊第二天的12点啊，这样我觉得比较划算一点，因为我们到了时候都凌晨1点钟了，第二天早上12点要退房，所以在那地方拍照时间不是特别多啊，游玩的时间不是特别多啊。鉴于这么贵的价格，咱们还是属于可以多多的在那儿待一待，多多的拍拍照片。好，这是太乙镇啊，这我们就驱车走了。好，来到吃饭的地方，我们在咸宁吃的几家店都不踩雷啊，吃了咸宁印象。哎，这个店也是咸宁，算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长沙的辣椒炒肉，可以这么理解吧啊，这样的一个中餐馆啊，这个馆子。然后呢，它全程大概有5-6家店，每一家店都在排队哦，每一家店都在排队。我们驱车前往了一个最不排队的店，然后呢，他们家的特色菜呢属于咸宁的鸡汤比较出名，好吃的。然后呢，咸宁的猪脚也比较好吃的，哎，然后咸宁的牛肉也是比较好吃的。我们两个人啊，像大胖子一样点了3个招牌菜，其他的素菜都没有点，只奔着那招牌菜去，还是挺好吃的啊，吃得我们肚子鼓鼓的，挺好吃的，分量也很大，性价比还可以啊，比我想象当中稍微贵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可能它的菜呢，可能大概均价在30或者是20左右就可以了，但是这几个菜呢，平均都要到60到70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稍微偏贵一点点，比我想象当中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味道呢还是挺好的。对于我这种不能吃太辣的啊，但是呢需要一点口味的，它的酱油啊、色儿啊、它的咸香的感觉要突出一点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这家店还是不踩雷的啊。然后啊，到了吃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驱车到了第二个这个预定的酒店。这个酒店呢就像是有点宁乡的感觉了，宁乡温泉的感觉。因为叶飞这次呢其实不是主要逛它的景点的，是就是去泡温泉的啊，就是准备就是每天都去泡温泉，就前往了第二个这个酒店啊。第二个酒店呢就在温泉小镇区域，它周边全是各个的温泉，然后选择了他们比较性价比的一家，叫做三江森林温泉度假酒店啊。然后呢，它有点像是宁乡的紫什么，宁乡那个紫什么，紫什么紫龙湾啊，就有点像宁乡的紫龙湾那个温泉度假酒店一样的啊，感觉装修都差不多哦，这种感觉。它也是属于哎，你从酒店休息完了之后呢，就是可以从大厅又出去走个10米20米之后，就到了他们的这个酒店里面的温泉里面啊，就那种感觉啊。而且感觉呢，里面的装修呢，温泉的那种设置啊，环境的感觉呢，跟宁乡的那个一毛一样啊，差不多啊的那种感觉。可圈可点吧啊。但是呢，我会感觉有可能是因为夏天的原因，每一个池子啊，它大大小小起码5-6、7-8-10个池子啊，每一个池子，哎呀，烫的不得了，烫的我下不去哦，就是烫的真的晚上去哦，就是它那边温度还算不是太高的啊。

0: 我一掀下去，我跟我朋友两个人面面相觑，我说真能往里面泡啊，就是烫的。后面就是属于我们根本没有选择，它有很多的什么药浴啊，怎么怎么各种浴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根本无心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汤浴啊，全在那找哪个池子温度低一点再去泡了。但是泡的还是挺舒服的啊，因为烫啊，所以啊出了很多很多的汗啊。我们大概泡了一个多小时就回酒店休息了啊。所以这家店呢是属于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如果我们长沙的朋友专门去泡温泉的话，宁乡的比他那个三江森林温泉的好啊，我感觉要好一点。嗯，所以没有特意去他那边去泡啊。嗯，我觉得一般般，一般一般般子啊。嗯，而且由于假期的原因，它价格还涨价，所以吃的也一般啊，吃的真的、不好吃啊。觉得酒店里面早餐真的不好吃啊，它外面真的还是不错。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温泉呢，我觉得没有宁乡的好。那、总结出来的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宁乡的灰汤啊，或者是紫龙湾啊，都比那个要好一点点啊，我感觉啊。所以也不建议去那边去泡温泉。嗯，虽然呢离咱长沙动车只要一个小时啊，我觉得找吃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专门去泡温泉，你要在宁乡和咸宁去做选择的话，我选择宁乡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好，这就是这酒店啊。然后快速的过一下啊，就是第二个我觉得在宁乡吃到比较好吃，在咸宁吃的比较好吃的店叫做宝包包，叫做宝，哎，叫包宝宝啊，包子的包，宝吃饱的饱啊，包宝宝。这家店呢我是怎么选的啊，因为我跟我朋友到处去搜，哎，什么好吃啊什么之类的，甚至我们就一下午的时间去浪费了，去找什么好吃的咸宁特色的吃的，没有，咸宁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特色的小吃，没有，网红店也非常非常之少，只有这个中餐店可能推荐的人稍微多一点点啊。第二家店呢我是看到，哎，撒贝宁老师之前有在咸宁录过节目，然后他在这家店吃过饭，叫做包宝宝，然后呢，哎，去吃了一下还可以。哎，这家店呢就性价比比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咸宁印象要稍微好一点点，它价格比那个便宜至少20%左右。我们就点了一下他们的特色的招牌，第一个我觉得他家呢咸宁是属于融合菜系，它主要融合的是什么，湘菜和川菜，哎，它没有自己特色的菜系，它融合菜啊，都是融合菜，融合的是川和湘。
1: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有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中秋汇报就结束了啊，接下来就要传承啊，延续一下国庆假期给大家的推荐和安排，好不好？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喽，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喝玩乐的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那刚才呢，这个刚才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亚飞在中秋啊这个三天假期当中，两天去了湖北咸宁的详细完整攻略，够详细的哦。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一日在问我，总体来说感觉你叶飞你还是觉得挺好玩的。我是觉得还好啊，因为它的价格性价比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觉得还好，因为坐车的时间也不是很远嘛，啊，就是没有太多奇奇怪怪的。还比让我省心的是，因为我的朋友他本来就是湖北人啊，他在仙桃，所以嘞他开着车很多辗转的地方都是我们开着车去的，就避免了打车的一些更加繁琐的这种情况，所以避免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其实还是蛮轻松的。如果真的是让我在那边又打车啊，去这个地方又去那个地方，哎呀我搞不定的，搞不定的，要动不动一会儿就是30分钟的车程啊，20分钟的车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点小麻烦啊，总体还是挺好啊，还不错的啊，这个叫做香香鱼就问叶芬，你说最好吃的是哪一家来着啊？在湖北咸宁的话，我觉得最好吃的叫做包宝宝。它也是一个连锁店，有很多的店可以做选择，我觉得最好吃是这家店啊，大家可以去吃吃看，我觉得好吃的啊，不错不错的融合菜，它其实就是融合川菜和湘菜融合在一起，它的口味比较咸香，不太辣，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还不错不错。好了，话不多说了啊，承接下一场啊，承接一下即将到来的国庆节的假期啊，这个一年一度的国庆假期啊，马上就要到了，这是7天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玩得更加的开心一些，玩得更加的轻松一些。但是相比于中秋的话，国庆的假期出游的人数肯定会剧增，所以每一个热门的景点的话，一定会是很多人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今天燕飞在节目当中啊，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我们都会聊这个国庆假期到底去哪儿玩可能会好一点点。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几个地方呢，是我也做了一些攻略啊，我也没有去过，但是我朋友说还是不错的，比较没有那么大热，但是呢就是还不错，人文也不错啊，景色也不错的宝藏的城市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不好？那话不多说啊，赶紧的，第一个地方呢啊是在福建，可以看海玩水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推荐到的是福建的东山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绿姐有去过吗？福建东山岛没有，我也没有去过啊。那东山岛呢是在福建的漳州啊，就是大家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啊，左耳还有你的婚礼，许光汉和张若楠所演的那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取景地很漂亮。那国庆的时候呢正值这个开渔季啊，这个海鲜比较好啊，气温大概在24到28左右，海风比较舒适，是年轻人海岛漫游的这个首选啊。相比于厦门还有那边想去的平潭岛来说呢，商业化更加低一点点，保留到了闽南的渔村的原生的烟火，适合朋友结伴啊，情侣度假，节奏稍微松弛一些，不用疯狂打卡的这个节点。那它的这个核心景区呢分为几大片啊，首先是南门湾，是东山岛的这个灵魂，那彩色的这个临海房子，你就明白了吧，彩色的临海房子适合什么呀？拍照，又有海的蓝，又有房子的颜色跳跃，所以这个呢拍照就比较漂亮了。傍晚的时候呢有橘子海的这种日落感啊，也漂亮，海边能看见渔民捕网啊，撒网的，这收获渔获的这种感觉啊，市井氛围感就会拉满一些些了。
然后它有一个叫文公祠天台，可以看整片的海湾，是绝佳的落日打卡的这个机位啊，好漂亮。嗯，然后呢它的苏峰山也是环岛公路，哎，这个地方也很出片了。你想想环岛公路呢，就是又可以看到海，又可以在山边出片的那种感觉，很不错。就是这个地方租个小电驴骑行就可以一边啊随时停车拍拍照片啊，沿途有很多的观景的地方拍照打卡，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南屿双海啊，双面海，潮汐限定的秘境，退潮的时候呢有海上的小路，有绿色的灯塔，就是你的婚礼的那个取景地了。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潮汐表，防止啊涨潮的时候被困在这个岛上。还有叫做鱼骨沙洲，退潮才能露出鱼骨状的沙洲啊，需要出海坐船，运气好可以看到这个白鹭啊在天上一直飞啊，不错的啊。还有它的顶街啊，它是600多年的古厝的这个老街，有大量本地的小吃、文创的小店、咖啡馆，适合 city walk 这个闲逛一下下子。然后呢还有风洞石景区，是这个铜山古城的核心，天下第一奇石，还有关帝庙，适合上午错峰的游览，还有它的澳角村啊、东门屿啊，人少也比较清静，哎，礁石海岸很适合拍那种胶片的感觉。因为我在做攻略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小红书的一些朋友的推荐哦，他们在拍礁石的时候呢全部用的就是那种胶片的感觉，甚至你可以多曝光啊，出来的质感绝漂亮，很好看啊，就是我觉得大家 P 图的时候可以这么 P 啊，哎，然后呢这个交通这边的话就是坐高铁到云霄站啊，是出站的时候要拼车到这个铜陵镇啊，大概单人35块钱左右，你如果几个人的话就比较划算一些。那岛内的话，建议大家租这个小电驴啊，平日的话大概是50块钱一天，70块钱一天，那国庆可能会涨一点价，到70块钱到90块钱一天，100块钱以内啊。这个自驾停车是比较困难的，不建议大家自驾过去哦，在个岛内逛就不太好了。那住宿优先选择住在铜陵镇南门湾附近的民宿，出行逛吃是最佳方便的。那如果你想要安静的话，你可以选这个金銮湾这个附近的海景民宿啊，当然呢要提前订，我觉得现在订的话可能要么就有点贵啊，要么就已经订不到了啊，哎。然后门票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门票，因为它的南门湾啊、苏峰山啊、南屿啊全部都是免费的。风洞石那个景区大概要45块钱，东门屿含船票55块钱，还好啊。还有这个鱼骨沙洲啊没有门票，但船的往返票大概80块钱左右啊，哎，大概人均7天玩的话，大概不含大交通的话大概在3500到4500左右啊，就是看你吃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是蛮挺适合推荐给大家的啊，约7天的时间可以玩得非常非常慢悠悠了，可以玩得非常非常仔仔细细这种感觉了。如果给大家推荐每一天的这个地方的话，松弛版的话，不是特种兵的玩法的话，第一天到达之后就适应一下啊，你出席一下南门湾啊，到上岛了之后办理入住之后呢，整体就是可以放空了，慢悠悠的逛一下这个海堤啊，然后呢散步拍拍照，打卡一下彩色的渔村的房子，傍晚的时候在文公祠天台看一下日落啊，然后吃什么呢啊，石花糕啊，吃一下猫仔粥啊，感受一下渔村的夜市烟火就可以了，第一天的行程就可以了。第二天呢是去金銮湾去看看日出，然后去苏峰山环岛骑行一下啊。如果你要去看日出的话，那边呢你要起早一点点，因为那边比较早，大概5:30就要起床去这个金銮湾的这个沙滩啊，就躺在那个弄一个布啊，躺在那里去看日出，哎，挺好的。然后氛围感拉满，看完日出之后呢回民宿去补觉啊，吃一下这个早餐，
午后呢，猪这个电小电驴出发去苏峰山环岛公路骑行了，慢慢骑，不着急啊。沿途去观赏一下风景，看一下山海风光。傍晚的时候又可以回到这个沙滩当中去啊，消消食，看一下海上的一些晚霞。晚上找本地的小店吃吃海鲜的简餐就好了啊。这是第二天。那第三天呢？哎，咱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潮汐的限定。南屿双面海和铜陵古镇可以深度的逛一逛了。那去那个潮汐的话，一定要看这个潮汐表，退潮时段出发这个南屿双面海，走上海上的这个小路，打卡一下绿色灯塔，这是很多电影的拍摄地嘛，像你的婚礼啊，还有左耳的这个拍摄地都在那边啊，比较出片。然后下午啊，涨潮之前一定要提前离开啊，下午就去逛一逛铜陵古城啊，顶街这个古巷，然后逛文创小店呐、咖啡馆呐、慢慢悠悠的 City Walk 一下，傍晚呢去一下这个风洞石景区啊，错峰游览一下天下第一奇石关帝庙啊，然后呢走这个海滨小木栈道，俯瞰一下南门湾的全景，晚上吃本地的一些啊食物啊，叫消米四果汤啊。听起来就还是比较闽南的这种风味啊。第四天呢，咱们就出海玩一玩，去鱼骨虾洲、澳角村、渔村，上午可以预约啊，出海前往鱼骨虾洲啊，然后呢看白鹭啊飞过海面，哎，结束之后呢，去往这个澳角村，它是一个原生态的渔村，码头看渔船、卸货啊、拍拍照啊，礁石那边岸边去拍拍照啊。中午在那个澳角村排档吃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渔货，哎呀，我的天哪，馋虫勾起来了。这个我觉得最鲜的，因为像您可以理解为渔民就在旁边捞，捞完了之后就在码头上面去卸货，那旁边就有加工的地方，你直接现吃。你说多新鲜啊。然后下午呢就去海边礁石发发呆，沙滩躺平放放空，晚上回铜陵镇啊，就可以在这个小酒馆去小聚一下，嗯，不错。第五天呢就可以去这个海岛啊，小众的海岛东门屿，逃离一下人群，早上就出发，人特别的少，比较清静，有东明寺，还有鹰嘴岩礁石山林海景啊。这个呢比你可以理解为跟如果跟鼓浪屿比的话，它比鼓浪屿安静更多，漫步小岛的话

划探山海的风光，坐中午坐船可以返回铜陵镇，下午可以自由安排回去睡睡觉啊，或者是逛逛本地的菜市场啊，逛集市买一些小特产啊，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安排一些海鲜大餐，就在菜市场啊买海鲜直接加工啊。第六天你可以放空一下，随意的安排啊，可以拍拍烂啊，拍拍照啊，然后采购一些伴手礼，鱼竿啊，他们那边就鱼竿啊，海鲜的零食，他们的伴手礼。第七天最后一天的话，就是慢节奏的这个收尾，睡到自然醒，吃一顿闽南的早餐，逛一逛南门湾，买点小纪念品，收拾行李啊，回云霄站，然后坐动车回家，结束七天的海岛之旅。所以这个节奏呢，我觉得是属于非常放松慢悠悠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属于它呢比如说鼓浪屿啊厦门的景点多，鼓浪屿啊厦门呢，我觉得三天就够了。这个地方呢它景点还是比较多的啊，适合五天以上的这个行程，但是呢每一个景区之间距离又不是特别大，它穿插其中也比较好啊，也就住在铜陵镇，哪哪都可以去啊，就是今天坐船去这个岛，明天坐船去那个岛，不像厦门的话只有一个岛可以去，应该只有一个岛啊，我只去了这一个岛啊，然后我觉得还是适合五天以上的行程，所以把它安排在国庆假期当中又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去厦门的话，人国庆绝对巨多，然后你去平潭岛，因为平潭岛最近太火了，也会巨多，所以不妨把目标就放在这个东山岛，人还没有，它热搜也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人气还没有往上顶的时候，商业化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咱们就去那儿逛一逛，可能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福建的东山岛。这个灵感来源呢是亚飞一个粉丝群当中的朋友，我看他们在群里面聊，这个国庆假期想去哪里玩啊，有些朋友说想去惠州的双月湾，他们在聊，我去双月湾这个，不知道他们在听哦，我在蛐蛐他们啊，这个我去双月湾住了两个月，我给大家推荐咋，我也去过双月湾，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我夏天去的挺好玩的啊，我还去那边浮潜了一下，但是什么都看不清啊，在里面就是黑蛐蛐的啊，但是性价比比较便宜啊，就是也比较好。双月湾那边如果你住酒店的话，它有私人沙滩，很漂亮啊，还是不错的，推荐。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说，我想去福建的东山岛，然后很多朋友跟留言说，我没去过，我都去平潭岛啊，他们平潭岛好多人，东山岛好像没有火，我就瞄住了东山岛这个地方，我就赶紧做攻略啊，查了很多的资料，总结了一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啊。我觉得刚才这一段，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听起来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国庆假期可以去这个地方，好不好？好了啊，第一个推荐就到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并且预告一下明天都有哪些推荐国庆假期好玩的地方。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0: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京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然后这个今天呢是放假的倒数第前第二天，这个怎么来？就是说，不是还有一天啊？然后呢，之后就要放国庆这个假期了。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刚才推荐的一个地方啊，就国庆假期可以出去玩的那行程关系啊。就是今天我们不展开讲后面的，明天再跟大家细细的这个讲，还有哪些地方我觉得值得推荐一下。因为我刚刚看到很多很多的亚飞的粉丝朋友们，哎。在推荐啊，说叶飞今天在聊这个国庆假期去哪里玩啊，然后呢，很多很多的朋友七嘴八舌给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意见，我快速跟大家过一下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搜，看你喜不喜欢这些地方。然后呢，像这个一个冒号 V 这位朋友，他说，给大家推荐一个绝美的地方。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王福墨竹图轴。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墨竹图轴，画我的作者名叫王福，也许你对他还比较陌生，但他笔下的墨竹可是被人们称作明朝第一的。我的身上描绘的便是三株墨竹，竹竿挺拔却不呆板，枝叶飘摇也很有一番潇洒出尘的气质。与那些锋利的如同笔尖一般的竹叶不同，我身上的这些竹叶叶间微微低垂，仔细瞧瞧似乎还有点雨带寒露的羞赧情态，别有一番神韵。关于王福画竹子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他在北京的一个晚上忽然听见了优美的吹箫声，心情格外愉悦，于是诚信画竹一幅，在第二天想要探访这位吹箫人，当面把画赠送给他。却没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大商人，想要用厚礼请他再画一幅。王福一听就笑了，说，我为箫声访，汝以箫财报，汝俗子也。然后把画撕回，礼物退还，这种傲岸孤高的品性也流淌在他画的每一株墨竹中。如果你想了解他，不妨就来看看我吧。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王福墨竹图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8: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9: 谢谢。
1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8: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

0: 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9: 站到了。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更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你。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3: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好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

0: 他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城市大海报。
2: 爱出国，爱购物，爱海淘，一张卡全搞定。
3: 工商银行环球旅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外汇兑换，零手续费，越刷越划算，还有租车、酒店、美食、网购等诸多优惠，恩一享，详询95588。
1: 城市大海报，谁看谁知道，我们下次见。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0: 让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for listening。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

0: 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有多久内心当中没有生长的感觉了呢？即便是投身到学习中，也有可能得到的是知识的累积，而不是生命的成长。断网的人生，在关于这个话题的征集里，我发现了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断网方式。有人写日记，有人呢到寺庙清修，有人踩着轮滑鞋去刷街，也有人选择回到乡村种地玩泥巴。总之，生活有很多种样貌，可能都是他们在维持那个像螺丝钉一样的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和经历的。想继续在节目里跟你分享不同人选择的生活答案，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17岁北京的小 Q 同学说，和闺蜜约好了一起滑轮滑，出门之后呢，才发现手机竟然忘了充电，就凭着地铁线路图扛着轮滑鞋闯荡了半个北京城去赴约。到站之后因为联系不上，所以只能够东张西望，抓耳挠腮，发现静候多时的闺蜜呢就在不远处，正冲我冲来。她事情多，手机一直在嗡嗡的响，但她也决定了今天就不理他们了。后来索性把手机塞进了包里，我们两个人滴溜着矿泉水，脚踩风火轮，享受了为时一日的归隐生活。我们那天结束的时候，屏幕使用时间是0小时0分钟，断网让我们卸下了手机的重量逃跑了，而且感觉整个世界都追不上我们。

23岁的车车来自成都，他说，我是通过断网来完成了关系的切割，不和人交流，不回信息，不发朋友圈，不看朋友圈，写很多日记。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写日记呢？自由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下车车的日记。有人说我不知道日记到底要写什么，哪怕这是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练习的一种文体方式，不是不会写，而是日子真的寡淡到没有东西可写。但也有人把那些日常的画面跟小事当作日记写下来。0417，你知道吗？黄葛树是春天才落叶的。我一直都不喜欢黄葛树，觉得它是极其敷衍的植物，现在却开始有点可怜它。在春天里落叶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我该如何把揉皱的心展开，再抚摸那些纹路，试图让它重新平整，或者当作它从来都是如此，试图给它一个完整的春天，怎么可以呢？怎么能够呢？0421，万事开头难，可人与人之间分别往往更难。电影《天下无伤》里，梁朝伟对王菲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知不觉送了一个月了，在反复聚散中，如今要多说声谢谢你，没有回头。我们都无法回头，才因而完全。我要补齐因果关系，才能掩盖掉你的原因，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走，在弥漫柚子花味道的四月，到如今我的初恋才算完整。于是你成为了生命中的一堂课。0426，今天去看病的时候，一路上落叶的黄葛树不多了。几天前看到这条路满是落叶的时候，还带着怜悯的语气说，在春天落叶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但后来我才知道，黄葛树是在哪个季节栽种，就在哪个季节落叶。那换个说法，在春天栽下，在春天生长，听起来就是生机勃勃的另一件事了。所以要多抬头看树啊，若是自己继续沉浸在痛苦中，春天又有什么错？所以啊，不要忘记，黄葛树什么时候落叶，也会什么时候发芽，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

0: 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
3: 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6: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7: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来自北京20岁的岳无和，他说这个假期去了终南山，爬到一半跟不上大部队了，于是返回半山腰的紫竹林等大家。第一次在寺庙待这么久，一个人听到了大殿内的唱诵，似乎是第一次体验，怀着尊敬的心情，感觉整个人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洗礼。那里基本没有信号，网络是不存在的，没有信机缘载我去到别处，所以可以沉浸在其中发了很久的呆。对我这样习惯热闹的社会动物来说，那个经受洗礼的时刻，被洗涤的不仅是情绪、生命，或许还有灵魂。

26岁的非主流，来自深圳，假期4天都在学陶艺，上了3节拉皮课，剩下的1天是练习。因为手时刻是脏的，所以没法看手机，这让我拥有了每天8小时的断网时间。好久没有这么专注过了，原来时间可以过得这么快。只是用3块泥练习了3次拉坯，8个小时就过去了。这次断网让我觉得自己脚踏实地地活着，还看到了时间的价值。付出3天，我收获了4个杯子2个盘子，到第4天技术也变得更好了。

0: 来自南京24岁的想赶紧退休的种花茜，他说很多的断网时刻，比如自己在宿舍做了一个花架，没有齐全的工具，就用木材本身进行定位，保持平齐，再用电钻拧螺丝的时候呢，每一个刚好垂直钻入的螺丝都能给我带来小小的成就感，做好之后在阳光下给它涂上了自己喜欢的颜色，涂满目光所及的每一个角落，什么都不想，专注于当个木工和粉刷匠，体会到互联网没办法带给我的宁静，和喜欢的人从中午1点待到了凌晨1点，回宿舍之后手机还有20%-30%的电，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啊。跟他在一起就一直聊天看风景，看他这些都让我意识到手机好像没有那么好玩，我甚至已经忘了手机。爱上一个人之后，我们就不会那么太沉迷于互联网了吧。想赶紧退休的种花茜分享的是非常具象的瞬间，可是每一个具象的断网时刻都让人看到了，如果你曾经埋怨自己浪费时间没有认真的活过，那么在未来的每一天就尽量争取认真的老去。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道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王福墨竹图轴。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墨竹图轴，画我的作者名叫王福，也许你对他还比较陌生，但他笔下的墨竹可是被人们称作明朝第一的。我的身上描绘的便是三株墨竹，竹竿挺拔却不呆板，枝叶飘摇也很有一番潇洒出尘的气质。与那些锋利的如同笔尖一般的竹叶不同，我身上的这些竹叶叶间微微低垂，仔细瞧瞧，似乎还有点雨带寒露的羞赧情态，别有一番神韵。关于王福画竹子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他在北京的一个晚上忽然听见了优美的吹箫声，心情格外愉悦，于是诚信画竹一幅，在第二天想要探访这位吹箫人，当面把画赠送给他，却没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大商人，想要用厚礼请他再画一幅。

0: 王府一听就笑了，说：“我为萧生访，汝以萧财报，汝俗子也。”然后把话撕回，礼物退还，这种傲岸孤高的品性也流淌在他画的每一株墨竹中。如果你想了解他，不妨就来看看我吧。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王府墨竹图轴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短暂的和互联网告别，将重新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感知和对生活的掌控，就像是一场小小的充电，充电完毕总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再次出发。32岁的小王，他说，我早早的买好了回老家的票，给家里打扫卫生，帮爷爷奶奶整理衣柜，洗衣服做饭，几天下来呢，其实累得浑身酸痛，手也变得有些粗糙，而手机都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了，晚上累得只想躺下睡觉，也根本没有精力去玩手机。肆无忌惮的风裹着很多的尘土，炊烟的味道，奶奶烧炕的味道，还有外面的牛啊羊牲畜粪便的味道，已经能响彻整个村庄的牛羊叫声、鸟叫声，这就是我接下来几个月作为城市社畜的养料了，直到下一次回家能够吸收季节变换带来的新养料。感官记忆的滋养是宝贵重要的恢复，所以为什么人年纪越大，对于很多气味的东西会愈发印象深刻。人在小的时候，世界相对简单跟纯净，所以我们对于感官所记录下的各种信息也格外真切，看见的、听见的、闻到的、尝到的，都在后来的一生里念念不忘。

长沙的谱子说，你又没有抢到回家的票，我留在了长沙。早上8点半自然醒来，赖床到10点。我用电炖锅给自己熬了银耳雪梨，耗时4小时。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耗时2小时。午餐煮了4顿饺子，吃完之后刚好在飘窗上写写最近的日记。懒人做不到天天写，基本上每周或者是隔2周写。下午2点呢，一边喝熬好的银耳，一边看穿 Prada 的女王。时隔多年再看，可能因为已经有工作了，开始对女主放弃时尚事业，拥抱爱人和热爱的做法不支持。果然，人在不同时间看一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感受。看完电影睡了2小时，快7点钟醒来，给自己点了一份小龙虾的外卖，还买到了一个榴莲，心满意足地吃了晚餐。看了《分手的决心》，洗了澡，敷了面膜，擦了精华，对我来说这真是完美的一天，因为有一种我在支配生活的感觉，而不是沉溺在网络当中，被互联网不知道带去了哪个方向。这次的尝试意外舒服，我想以后的周末我可以抽出一天失联断网，做回生活的主人。

24岁的苹果来自娄底，他说五一回到老家，是娄底一个不太繁华的小村子，提了几个袋子钻入河边的小竹林中去挖笋，衣服和鞋子都有可能被刺划破，双手呢也会沾满泥土，还不小心会被划伤。但是你知道吗，在灌木丛里钻来钻去，然后大汗淋漓爬出来的狼狈样子，跟探索无人之境的这种快乐相比啊，完全不值一提。我们还会去摘野生的树莓、桑葚，酸酸甜甜，汁水丰盈，这是乡下小朋友限定快乐。不管是独处还是聚会啊，每一次离开网络都让我更真实地拥抱身边的世界，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觉察到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不太求上进的人。

这没什么要被谴责的。我需要这些时刻给自己充满电，才能去继续应付接下来的人生。在看这一段分享的时候呢，想到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鱼米》。词作者曾经说，他每次回到那个小小的家乡，那些选择在家乡生活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安心踏实。他知道外面的人都只关心他飞得高不高，而只有这些从小长大的朋友们会关心他过得好不好。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0: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济南21岁的三好小鱼说，假期回乡下了，在院子里大汗淋漓的丢沙包，和姐姐妹妹一起去摘槐花，去看田地里的风车悠悠的转动，去看躲在麦地里的野猫，还有缓缓下落的夕阳，真是闲适又幸福。慢慢悠悠地走，微风徐徐地吹，夕阳一点点落下，我们都有很好很好的未来。不只是21岁的年轻人，他想到未来可以感慨说，我们有很好很好的未来。即便你过了30岁、40岁，甚至50岁，甚至是60岁、70岁，都希望你面对未来的时候能够有一份希望跟憧憬。而这份坦然希望跟憧憬，是你离开了喧嚣又空虚的网络所能带给你的，是当你拥抱真实的生活时得到的奖励。

方里不说，上个月去藏区玩，那里有些山里信号特别差，我们一车是五个女孩，其实互相并不熟悉，因为没有信号，所以大家就一起聊天，一起说别人的坏话，越说越起劲。那天我记忆特别深刻，从下午一直到晚上，我们几个女生尽管还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全，直接叫微信的名字，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一起唱《爱在西元前》。我也隐瞒了我30岁的事实，我告诉他们我是大学毕业旅行，其实呢，我是攒了3年年假才挤出来的10天假。我觉得在那一刻，年龄这件事情尤其不重要，是因为你面对面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所有的标签、性别、年龄、工作、教育、背景等等等等，社会用以判断他价值的标签，在陌生人面前都毫无意义。而唯独留下的，却是没有网络的时间一起玩游戏的共同记忆。

Abby 说，这几年觉得过得很浮躁，最年初开始，我一本一本拿起了很久之前的书，像打怪升级一样一本本看，意外地填补了刷手机的那种空洞感。吉林的白白说，我断网的方式就是跑步，最近在备战马拉松，每次跑步锻炼都至少一个小时以上，我跑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去想，我只专注于呼吸，这种专注的状态会让我忘了所有的烦恼。我建议啊，对生活感到烦躁的朋友们都可以试试跑步。对此我表示呢，不是所有的人的身体条件都适合跑步，但确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跑步中得到了快乐。他们说，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能够从某种你变成习惯的运动里面找到快乐。所以我相信不只是跑步，打球或者是像现在的社交运动飞盘也是如此。希望在每一次大汗淋漓之后，你都能够获得一个崭新的自己。这些都是当你离开互联网，离开那个你认为的大千世界之后找到的真实的世界。我是王佳，谢谢每一位跟我分享断网时刻的朋友。如果你也曾经经历很难得的作为现代人离开网络的生活，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的心情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的答案。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仰天湖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账务，观察物品的艺术，带你走进几百年前的文化消费市场。在中国古代，有一本书是明代文振亨所著的《账务志》，它是晚明的一本讲生活美学的小书。作者柯律格把《账务志》当成一块敲门砖，从物品视角切入艺术史，来讨论明代的多余之物，像绘画、书法、青铜器、瓷器、玉雕，以及其他明代士绅精英所拥有的文玩用品，考察他们如何鉴赏使用，如何消费流通，算是一部有关晚明时期文化消费的经典之作。
2: 账务志，那这本书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比如说在你读历史的时候经常呢会看到过，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字不是应该身无长物的长物吗？长物这两个字呢，在身无长物里面意思就是多余的东西，但是呢在中国古代的这本书里面，它呢读账务志。如果你曾经去过一些文玩市场，每个城市都有，可能也会遇到过一些情况啊，比如说你买文玩核桃，商家会告诉你说，哎呦，你看啊，这两颗长得特别像，这个形呢叫做狮子头，是最值钱的，所以啊这一对核桃那至少是要卖上万块钱。他说的这些道理，如果他不说，其实你也想不到，他也并不能满足你什么现实需求，甚至呢也不是你直观就能够判断出来的。大部分刚刚接触的人心里肯定会疑惑，说你忽悠我呢吧，就这么两个东西就上万块钱。因为呢你会觉得这个定价标准是非常模糊的。其实这种情况在文化消费市场普遍存在，文化艺术一旦成为了商品，就会形成一个自足的市场。这个市场呢一开始可能是混乱的，因为文化价值很难量化，于是啊这个市场就会呼唤规则来帮助它量化，而这个规则一旦确立，那就会有人跟风，这个市场呢就会逐渐变得建立起秩序啊，这就可以跟着再便利起繁荣。所以呢账务志这本书其实呢就代表了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规则的存在。当然呢很多人说，我知道啊，这本书账务志这是明代的江南四大才子，叫做这个文征明他的孙子文振亨写的，相当于呢是古代的生活美学指南。现在呢很多人不管是家装啊还是这个衣服啊，就喜欢干嘛呢，讲究新中式啊，把传统生活美学引入到当下的生活里。他们在古籍当中寻找参考书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本书，有人试图啊从中去总结中国古人那种高雅生活的准则，甚至呢是生产花瓶家具这些器物的品控标准。能走到这一步，说明他在这个领域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地位了。但是呢一旦你深入下去，你会发现这本书似乎是在笑话他，因为这个账务志它所代表的那一套规则，其实呢是古代文人的一个品味啊。品味呢本来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是有地位的阶层维护自己阶层的一个壁垒，那古代文人当然不愿意打破这个壁垒，也就不会去分享有关品味的知识。于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呢就发现账务志这本书充满了矛盾，充满了事与愿违。作为一本指南，它标榜品味，批评嘲笑那些去跟风买画的，

0: 跟风买奢侈品的古代的暴发户。但是呢，作为一件商品，它似乎又是在跟你承诺啊，就是不管你啊，你的这个钱是这个几代人积攒下来的，还是你就是一个这个暴发户，只要你买了这本书，听从里面的建议，你就能够避免啊，比如说把话挂错啊这样的一些失误和笑话，成为一个很有品味的人。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这在书里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 而正是从这种矛盾中，作者揭示了文化消费市场普遍的运作机制。搞明白这个机制，就可以解释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包括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消费问题。这个机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规则，一个是市场。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账务志》这本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0: 其实账务这个词，它呢最早是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面啊，就有一个典故，说有一个人叫王公，他呢旅游回来就带回来一个坐垫儿啊，他的朋友觉得说这垫儿特别好看，也想要一个，王公呢就把自己做的这个垫子给了他，而这个朋友就很惊讶啊，以为呢就是王公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值钱的多余的东西啊，给你就给你了，但是呢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解释王公他当时的一个做法，他也并不是说只有不值钱的东西才会送给朋友，而是他自己的一个生活态度啊，就是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极简主义啊，就是我们家里面如果呢这些多余的东西其实不要也没有关系，那你喜欢那你就拿走嘛。后来呢，宋代有人就引申了这个词的意思，他呢就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个清单里面有玉器，有珠宝，有20多件物件啊，这里面啊这就不再仅仅指的是多余的意思，而是多余的好东西啊。什么叫多余的好东西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奢侈品，就这个东西你没有吧也没关系，但是你有了吧就好像心里特别开心，哎，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本书呢就是这么一个清单啊，全书呢分为花木啊、衣服首饰，一共12个部分。那作者呢担心这个比如说你不太懂这本书的人乍一看这本书可能不了解，没关系，他呢就在这书里面抄了很多段落，每个段落都有一个词条啊，账务志这本书就是一个词条组成，最短的一卷只有10个词条，最短的一条只有30个字，最长的一卷呢有58个词条啊，最长的一条是书画，有1000字，相当于一篇高考作文的。所以通过这些词条，账务志就为我们勾勒出了明代的古人优雅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标准什么样子。当然类似的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比如说明代另外一位生活美学达人李渔写的这个闲情偶记。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那这么写对吧，10个词条30个字这也太随意了吧。的确这本书呢，或者说这一类书，其实它在古代它写的都非常随意，这类文体呢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是笔记啊，它不是说我们上课读书的时候记的那个笔记，它呢就有点类似于今天比如说你发个微博啊，写个朋友圈，就看起来没有那么严肃，但是呢你又不像说我要写一篇文章一样、啊、一定要阐明什么一个大道理，它可能容纳的就是很多你生活里面的一些很有趣的边角余料。那宋代以后，在大文豪欧阳修的影响下啊，很多宋代文人开始用笔记来记录日常琐事，比如说苏东坡就有一个日常的这个小记叫什么呢，叫东坡志林。所以呢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专门写物品的书啊，比如说账务志这种就算是写物的小品文。下一次回来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现在啊我们可能不求就是一定要拥有那么多东西，我们也很这个追求所谓的极简生活，但是呢当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里面看到很多古代文人他们对于所谓的比如说啊精致的生活，或者是独居的生活啊，或者是有品位的生活啊，他们是怎么定义的，很有意思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0: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9: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0: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9: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金鹰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11: 账务

0: 观察物品的艺术，带你走进几百年前的文化消费市场。在中国古代，有一本书是明代文振亨所著的《账物志》，它是晚明的一本讲生活美学的小书。作者柯律格把《账物志》当成一块敲门砖，从物品视角切入艺术史，来讨论明代的多余之物，像绘画、书法、青铜器、瓷器、玉雕，以及其他明代士绅精英所拥有的文玩用品，考察他们如何鉴赏使用，如何消费流通，算是一部有关晚明时期文化消费的经典之作。
1: 我们说古代文人写一个什么物件物品啊，不管是古董还是日常生活里的一个普通随手的一个玩意儿，其实都是因为这东西有价值啊，有值得研究，值得记载，我愿意为它这个多花点墨水，多写两个字儿。这个价值呢，其实指的不是这个东西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啊，比如说同样都是古琴，为什么有的古琴就值得收藏甚至千金难求啊，为什么有的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默默无闻甚至不值一提呢？因为在乐器这个价值之外啊，价高的那个他的身上应该还有一些很独特的附加价值。所以呢，写物的这个小品文里面啊，在古代里面他要记载的其实就是这些附加价值，比如说制作者是谁呀，还有谁在上面提款啊等等。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拍出天价的古琴啊，他呢是当年宋徽宗御制的，然后呢他身上还有乾隆的题款，哦，这些就是附加价值，其实呢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价值。而账物志呢，就是明代专门来讲这个物品文化价值的一个代表作了。
0: 前面说了这本书写得非常散，那他是怎么把文化价值说清楚的呢？秘密就在于区分哪类物品有价值，区分同类物品价值的高低。
1: 区分啊，什么东西有价值，其实靠的就是这个书里刚刚我们说的词条这种体例。这个书里呢会按照比如说古琴、石头啊这样的条目来进行分类，这个分类呢就确立了有价值这个东西它的范畴。那区分好坏的方法就是排序，专业一点的词呢叫品例。这种排序的标准有很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不同的尺子，每一把尺子对应的都是一组反义词，比如用和玩啊，用呢就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实用，那潜台词就是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附加价值。玩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它特别特别的有趣，哎呀，可以用来欣赏把玩啊，可以来感受，甚至可以和别人去讨论啊，但是它可能真的就不如那个便宜的实用，不过没关系啊，它具有文化价值。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文玩啊，古玩里的这个玩其实就是这个用的意思，就是一对核桃一点都不实用，但是呢让人把玩啊，有很多讲头很多谈资在里头了，这就是文化价值。所以书里面作者就列了好几组类似的反义词，其中最有趣的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也是被很多人讨论最多的一组什么呢，就是雅俗，就是雅俗共赏的雅俗。如果你读过账物志，你可能会有感觉啊，这个书里面文振亨他呢就像是裁定这个物品价值的一个大法官，一件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啊，他就像敲个锤子敲一下说，哎，这东西是俗的，那个是雅的啊。他品评家具说，家具呢虽然是当时流行的东西，但是古代名匠做的啊，那可能更好啊，比如说像豆瓣楠这一类的木材做的就是雅，其他的像什么紫檀呢，这个花梨呀，啊，这个木材做的就是俗，哎，你别说它俗，它还不便宜呢。所以今天啊，我们觉得说明式家具的高雅，它们的美，这是近代的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提出之后才有的一种观念。但是在明代文振亨那个时代，所谓的明式家具其实就是家具而已。在这句话里，他把雅俗对应到了两个维度，一个呢是材质，比如说当时流行的这个花梨木。包括今天真的是价值不菲的这种海南的这个黄花梨，在他看来呢就是俗啊。相比之下，古代这个名匠匠人们制作的这个豆瓣楠这一类的，在他的眼中才叫做雅。所以你说这去哪儿讲理呢？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制作的时间啊，也就是古代人做得好啊，当时的人做的可能就 不好了。所以在书里面他还讲，他说古人做的这个榻几，你看看，相当于今天啊，就是每家每户都得有个沙发哈，虽然大小不一，但是呢放在室内，哎呀，就是古雅可爱啊，不管你是坐着，你是躺着，你是靠着，你是歪着，反正吧都很舒服。而当时的明代人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只会用夸张的装饰来取悦人们的眼球啊，古代的制度一点都不存在。所以你可以把它整个、套用到现今，你会发现就现代人做的东西总觉得好像便宜一点，因为今天坏了明天你再买一个，但是现代这个时间对应着所谓的几百年前的古代，那个东西可就值钱了，买来未必你都舍得用，可能就是在家里面供着摆着。那么在文正亨的时代，他所处的明代，他依然觉得明代之前的东西都是古雅可爱的，而他当时所处的这个明代制作出来的东西都是用夸张的装饰来取悦眼球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他在讲家具的时候，古这个词是有两个含义的，一个呢是制作时间早，一个呢是艺术品位高。这其实是因为在描绘物品的时候，古这个字啊它已经是发生变化了。比如说从制作时间早，你就可以引申到艺术品位高，因此呢古也就不只是物品的一个客观属性，同时呢它也成为了一种主观的评价。那今天我们当下的人，我们在不管是写作文说话还是交流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说古今这个词它是有褒贬之意，我们就会觉得古今它就是一个词而已啊，它可能对吧就是一个形容时间啊，或者说形容一个物品它产生的一个时代。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说过时这个词可能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啊，或许会带有一点贬义词啊，但是呢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古拙这个词，哎，好像显得很有品味，你说它是不是很矛盾呢？所以呢在不同的用词的情况下啊，就跟在古代的时候，在文正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明代的时候，他会觉得古这个词是有着客观的属性的，在他那个时代古那绝对是褒义词，他非常推崇的这个古啊，有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毫无道理。所以呢在前面那几条，比如说对于这个几榻啊，对于这种可以让你在这个床榻上面歪着靠着的一些东西，这些物件的品评当中，文正亨就特别的不讲道理。他说反正呢但凡是古代的啊这种东西，那一定就是舒服的，一定就是有品味的。
0: 他这么不讲理，说明他肯定还有其他的理由，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因为文人把崇古的文化心理拓展到了物品身上。崇古是从孔子就开始的传统，孔子说礼崩乐坏，要恢复先王礼乐制度。从那以后，古代文人就一直有一种心理，认为古就是好，然后好的范围从制度拓展到文章，又拓展到了物品。这背后也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
1: 宋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文人就开始非常的盛行于一件事儿，就是搞古董收藏。那个时候呢，既没有考古发掘，也没有今天这么成熟的博物馆体系，古旧的东西能留下来，其实在宋代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呢，这也就奠定了古物的一个价值基础，那物以稀为贵嘛。总之呢，在古代文人看来，古不仅仅是年代上的古老，更是一种审美评价，它代表着对于文化传统的追溯，甚至暗含着道德的高贵。这种观念其实不是这个明代文正亨发明的，而是宋代以来就形成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比如说古雅这个词就经常连用啊，它不是说这个东西又古又雅，而是说它因古而雅。到今天依然会有人觉得说老的东西留久了一定会升值，这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哈，赝品的问题，赝品的这个市场特别复杂，仿古一直都是一种非常神秘的手艺。因为客观的古物和主观的古艺之间其实并没有一条特别泾渭分明的界限。当然呢，除了古今啊，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维度，文正亨拿着俗和雅这把尺子还去测量了很多非常具体的维度，有的时候具体到让你觉得都不可思议。作者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发现同时代啊，比如说那时候西方也有很多讲所谓生活品味的这种书，但是他就不会讲得很精确，他就不会比如说什么告诉你客厅应该怎么布置，对吧， 文正亨就在书里面说了一大堆，还都比较虚的啊，比如说什么精致华丽啊，宏阔宽敞，具体一点呢，就是走廊的这个宽度要可以容纳一张的这个宴席的桌子啊，再具体一点，这个台阶必须得用文石，就是有纹理的石头。就你几乎会觉得，就文振亨他是按照自己家的样子在书里面描绘了一番。所以呢，这一类写小品啊，一般呢，其实你会发现在古代都是没有什么插图的，因为它太具体太形象了啊，根本不需要插图。
0: 从这段描写客厅的话，可以把文振亨测量的维度分成两类，一类是物品的客观属性，一类是物品的使用方式。
1: 前面我们说到那个石头有纹理啊，它就属于一个客观属性，但有的时候还会具体到这个石头的产地，甚至是哪家产的什么品牌，他也会说，比如说什么画笔杭州者家啊，某某人做的那个玉，哎呀圣经，就这种标准就完全可以，就是像现在的广告一样啊，我们今天依然也在沿用这些标准，比如说所谓龙井茶啊，这种名茶不就是某某产地的茶吗？那么老字号其实最开始也是某人某家啊，或者是某个家族他们的人一直延续下来的某个东西，所以早期的品牌其实都是这么形成的。不过呢，基于用法的品评似乎呢会更多一些啊，你像一只花瓶儿在屋里应该怎么摆啊，卧室怎么摆，客厅怎么摆，走廊怎么摆，怎么摆叫雅，怎么摆叫俗啊，比如说这个古代的时候墙上挂画一年四季都有什么讲究，就这些问题啊，这才是文振亨看起来最重要的事情。即便是你买了杭州产的画笔，你用了有纹理的石头啊，你得到了古代工匠们制作的那个什么豆瓣男家木，但是你用不对，你还是个俗。所以说呢，文振亨他区分物品啊，归根到底他区分的还是作为消费品的这个人，就是你人对了什么都对了，人不对就是什么也不对。这也是拿这一类书作为参考书的一个悖论，就人的品味它到底是一个物品展现出来的品味原因啊，还是结果呢？这就是这本书里面第二个比较有趣的一个问题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呢就得回到晚明时期，当时已经是来到非常发达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账物，观察物品的艺术，带你走进几百年前的文化消费市场。
3: 要走进几百年前文化消费市场，我们呢就要先回到《账物志》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文正亨他所生活的明代晚期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晚明那个时候发达的商业社会啊，当时的商业

0: 业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商业社会发达，你要知道在古代会带来什么影响。首先肯定商人多，而且商人多的话，商人的地位就会逐渐的提高。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序列的，叫士农工商啊，商呢属于最末端啊，但是呢这也只是在观念层面上。其实古代新兴的商人阶层一旦开始有了一点社会地位，他肯定是希望可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那很多商人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子孙啊去参加科举考试，有希望改变家庭的地位啊。这是因为出版业的发展在当时让知识变得普及，降低了阅读的门槛，科举考试的门槛也跟着变低了。不过呢，考试的结果毕竟是很难预料的，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啊，商人呢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用文化来装点一下门面啊，这就需要学习一下古人的文人的生活方式了。这文人不是觉得有山水画是有品位吗？咱不会画没关系，咱们可以花点钱买呀。家里书房的布置我们也按照文人喜欢的模样啊，墙上也挂着山水画，甚至呢有的家族给自己的小厮起名字的时候都是用琴棋书画。你想一想，你看过那些古装剧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在模仿，努力的在文化上跨越阶层的壁垒。比如说在金瓶梅当中啊，这个商人对于这个商人西门庆就有类似的描写，而金瓶梅的作者他的这种态度其实就代表了当时古代文人非常普遍的一种心态。他们对于商人的模仿就是既不屑但是又很焦虑啊，不屑呢是因为模仿的不像，焦虑呢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早已经不能够阻挡别人想要跨进你的这个圈层当中。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缩影，商业发达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就是阶层正在流动，文化正在普及，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品味的壁垒跟着在动摇。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商人想要打破这种壁垒，而古代文人想要维护这种壁垒。因为对于文人来说啊，这个品味象征着文化资本，保证他们的地位优势。但是呢，文人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商人怎么做。在商人们的努力下，品味的壁垒已经开始松动了，因为文化消费的市场已经出现了，让商人可以用啊金钱、用银子去兑换文人的文化资本。
1: 文化消费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化价值是决定商品价值的主要因素，而文化价值又很难被量化，这时候市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呼吁规则，需要有一些能够帮助文化价值量化的规则出现。
0: 听到这儿，你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啊，古代文人不是不愿意壁垒被打破吗？那他自然肯定也不愿意分享有关于文化或者是品味的知识，对吧？当然也不会主动去给古代商人写一份什么品味指南。那这本书这个《账务志》，它的出现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啊，它的作者文振亨并不是主动在写一本文化消费的参考书，他写的那些俗，其实呢，很多就是在讽刺当时跟风的人啊。所以呢，《账务志》其实是被动的成为了一种规则，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古代文化消费市场，它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规则。在当时古代的社会当中，一些具体的体现就是出现了两次写物小品的出版高潮。在账务制之前，这个市场先找到了一些古董交易的规则，就是宋代的写物小品。啊，万历年间的时候曾经出现再版的这一批书的热潮，这些书写的就是宋代以前的古物，他们突然之间在坊间成为了消费品。啊，不过呢，大概也不会是因为突然多了很多人产生了学术兴趣，实际上明代也看不到有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什么推进。更合理的解释呢，就是古董交易当中需要这些书来做参考，所以呢，这些书啊，再加上印刷术的普及啊，出现的越来越多。那书里的分类方式，书里的这个评价标准就转换成了文化价值，进而转换成了定价的标准，这就是古董市场。那其他的文化消费呢？《账务志》的序言当中有一段话说：“永乐之梯红啊，宣德之铜，成华之窑，其价遂于古笛。”那古董的存量在那个时候毕竟很少啊，不能满足当时的消费需求，于是呢，文化消费的商品范围就扩大了，从宋代的瓷器拓展到了当代的瓷器啊，甚至到这个其他的工艺品。所以当时的产品 他是找不到古书来参考的，于是呢，就需要有人来写不仅局限于古物的写物小品。

0: 任亨都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生活在富庶的啊江南一带，也有资料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是有交流，是有交集的。所以这么看的话，账务治理讲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当时啊文振亨所处的那个圈子里的人那一套共同的话语体系。这一套话语体系就是因为古代文人一方面要说明啊我的品位比你高，一方面呢又要嘲笑那些妄图通过买买买来获得品位的人，所以这类书写的才会这么的精准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你们家如果买了一个特别大的宅院，这个门前的台阶的数量是多少啊，文振亨就说从3层到10层越高越古雅，要用有纹理的石头来把它制作，而且还要有一些花草啊。这些草呢他也特别帮你说明了一下，说得是那种绣墩草，你都可以想象出那种画面，就他一边跟朋友吐槽啊，说我们家隔壁最近新搬来了一个暴发户，盖了一个11层的台阶，哎呀太俗了，然后呢一边还给朋友提建议，哎，这也是在彰显他自己的一个文化品味。
1: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人才会觉得账务志是一本参考书，但是如果试图从中提炼一套恒久的根本的美学法则，你会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文振亨评价的对象始终都处于变化之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单独讨论账务志呢？这里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就能明白作者讲这本书更深层的意义了。
0: 我们说了，当时呢其实有好几类这样的书啊，其中呢除了文振亨的这本书，还有另一本书高廉他也写的一本书，他的那本书收录的比这个账务志这本书还要丰富。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晚明的文化消费市场，你首先会想到大家谈的都是文振亨而不是高廉，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说起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粗暴哈，就是身份背书的问题。这个身份背书这可不是一般的强大，文振亨不仅是出身文人世家，而且他的家世非常的显赫啊。我们说了他的祖父，这是明代赫赫有名的大画家文征明啊，他们家的族谱可以追溯到宋代末年的宰相文天祥啊，甚至还更早。在文振亨之前写的这些书的人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上层文人。那高廉虽然是一个古代的大收藏家，据说他爱好广泛，擅长收藏赏画，还能写曲，而且呢隐居在西湖一带啊，在当时江南的文化圈子里面他的交友也非常广泛，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他是个商人，他的身份跟文振亨相比那就差太远了。从今天的文学史来看啊，高廉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剧作家，但是呢跟高廉同时代的文人却都在批评他啊，说他写的戏根本就不怎么样，有人还说他的这个文化素养也不高，有人说他的思想格调也不高，甚至有人怀疑啊，说这戏根本就不是他写的。这些人的批评明显是对人不对事啊，当然是因为高廉的身份啊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代文人，高家呢他是世代的商人。虽然高廉呢也曾经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出身，但是并没有成功。那后来呢只好安心的做一个有文化的商人。啊，到了今天我们想要勾勒出高廉真实的面貌其实都特别难。他呢交友广泛，是个大收藏家，但是呢考场失意啊，不受认可的一个戏剧家。但同时从他的书里你又会觉得他又要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超凡脱俗的文人雅士，所以他给自己的书房啊命了一个名字，叫做这个雅赏斋啊。如果你联想到这个《金瓶梅》里面西门庆的小厮啊，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斋号有点过于露骨了？这个呢，就是商人和高廉他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焦虑。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就会发现想要打破一种文化壁垒啊，真的非常难。啊，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书单已经在 Radio 95上面更新了啊！这份书单是5本历史推理小说，看看你是否喜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梁咏琪的一首新歌，叫做《温柔的存在》。这是梁咏琪自己作词作曲，其中某一些瞬间，某一些音符的片段，会让人想到《花火》那首歌里面的一些细节。那当年《花火》这首歌也是梁咏琪自己作词作曲，唱着自己的真实心声跟感受的一个作品。而有趣的是，如果你看一下这两首歌的 MV， 那导演都是林景和，甚至呢连画面构图都彼此的一致，就像是时隔多年之后，同样的歌手，同样的导演，再一次用一首温柔舒缓又真诚的作品来遥遥的呼应。就像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我们又都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变了，但是在这样的变化当中，不变的或许是一直以来对待生命的真挚与诚恳。

爱也具备不尽完美，一些不必再记起，留下缺陷美，在某地某天，花瓣散落远飘，光阴里看破晓，飞千百

礼爱也具备，这句话就像是在说，不管飞行多少千百里，爱一直都在，也像是在说生命的历程，一路走来，不管走过多少千百里，爱也是一直都存在，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流失了。而爱我们都知道永远不会有完美，其实不只是爱，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完美。或许在事情发生的那个当下，不完美好像就像是天大的事，是阻碍我们继续往前的困难。但是多年之后再回看，就会意识到当年的不完美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甚至已经不需要刻意记挂在心上。所以那些不完美甚至好像也变成了一种缺陷美，每个缺陷都有它独特的形状，谁说那不可以是一种美呢？那么这些不完美发生的时刻，就像花瓣终将凋谢，是生命的逝去，但同样也是有一种别样的美。如今再回看时光深处的花瓣飘远，就像是光阴里看破晓。他用到破晓这个词，破晓是清晨太阳要出来的时分，就像是一切如新，希望再现，再度重来。而破晓时分也说明是已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也像是在多年之后过尽千帆的心境。

细听是花语在合唱，爱与歌曲流水般滋养，岁月细心欣赏，盛开花非花那真相，如风吹散了后，花吐蕊那天可找到方向。从上一段到这一段，花的意象一再的出现，也像是在呼应多年前的那一首《花火》。而且呢，花在这里除了花瓣飘落、花语合唱、花吐蕊等等这些形容，它还用了一个很禅意的花非花。盛开的花非花可以不是花，还是说花非花本身也是一种盛开的花，是花非花，是真相，也都非实相。另外呢，上一个小节的那一句不尽完美也是缺陷美，也像是在呼应花火当中的那句歌词，我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就像是在多年之后花开花落依旧一样的美，那么他对待生命的态度依旧是拥抱不完美，但是似乎又多了更多的从容，更细心耐心地欣赏岁月的流逝，然后沿着生命的河流，所有的歌声跟美景，所有的爱都是一种滋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咏琪《温柔的存在》，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兰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7: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8: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求物，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

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阑静，问有谁共鸣。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甲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8: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如果很受欢迎的话，他们都会趁热打铁拍一个续集。那上个星期我们刚好在好像是听随性单元吧，我们说到了梁咏琪的短发，在多年之后他又有了一首好像是续集一样的成长的短发。那还说到郭富城对你爱不完跟永远爱不完这样的相互对应的作品。那今天我们不如就再多听几首类似这样的有续集的歌曲。不过歌曲的续集它跟影视剧趁热打铁的目的又不太一样，一首歌它会发展到有续集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一定是情节的延伸。那今天第一节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它纯粹就是一个创作灵感的延续，这是曹方罗丹。那前奏是一阵淅淅沥沥的雨声。

0: 听到这是我们内地的曹芳这样的一首短短的落单，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片段是收录在他第一张专辑《黑色的香水》，当时我就特别的喜欢这首短短的作品。当他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又非常惊喜的发现他在里面默默的出现了一首《落单序》。那这首序集里面，他还是沿用了之前《落单》的前奏，这个淅淅沥沥的雨声，然后伴着这样的雨声，曹芳就特别录了几句话，告诉大家因为自己一念的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那我自己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是看着小孩子长大了的感觉，就是从他歌曲最初的雏形又长成了另外一首更圆满更完整的歌曲。我们就听到这首落单序。
1: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一念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断断续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

0: 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可以开门。
1: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0: 上一集我们说到曹方的落单，还有那一首落单曲，这样的歌曲的续集，它是属于创作人在原本的作品的基础上又接着往下写，继续去发展完成了一个作品。两首歌的旋律有一部分是完全重叠。那接下来这一集要跟你说到的这两首呢，他们从歌词上、旋律上、情绪上，它就是一个爱情故事的上下集，就是三耀威爱的故事上集。

《爱的故事》上集当中，曾用为他唱的是一个暗恋的故事，就是歌里面的这个男主角，他正期待爱情的发生，并且呢，希望自己的这个爱情故事在下集的时候会是一个完美的、美满的梦。可是到了下集，在他表白之前，女主角却另有所爱，并且呢，还被伤透了心。所以《爱的故事》下集，他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但愿他珍惜你”。那在这两首《爱的故事》上集下集，几乎已经可以算是成为了孙耀威的一个代表作品。多年之后，到了2010年，孙耀威他自己又词曲创作了一首《我的故事》上集，那应该也是想要延续当年《爱的故事》上下集的概念。但是转眼现在你看，又1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故事》下集还没有出现。那我们就先听到这首《爱的故事》下集。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还有他们的续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三首呢，与其说是续集不如说是三部曲。罗大佑恋曲1980-1990-2000。那么在恋曲1980当中有一句歌词是，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记忆。其中永恒这个词，原本罗大佑他写的是创痛，也就是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的回忆。可是呢，那个时候台湾地区的审查制度非常的奇怪，他们不能够用创痛这个词，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改成了永恒。那如果细心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某一些演出的现场，罗大佑他会把永恒唱回原本的创痛。

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这样的一个结尾，他并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不相信永远。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1982年，罗大佑还不到30岁。很有意思，其实这三首恋曲都不是在那个年份的当年写的。比如说恋曲1980，它是在1982年发行，然后呢紧接着1988年，就还没有到90年，他就发表了恋曲1990，而恋曲2000则是也很早，在1994年就发行了。在三部曲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就是这一首1990了。这首歌的高峰又让大家更加的期待之后的恋曲2000又会是什么样子。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上一节我们听过恋曲1980跟1990，那么在几年之后，不出意外的，恋曲2000真的来了。可是呢，它不再是前面两首的这种通俗感，反而是有一种大气的悲鸣。这是某一次罗大佑他从香港地区坐飞机飞往台湾地区，然后在飞机上面写出来的。写完之后呢，他自己因为太喜欢这个旋律，一路上都在担心这个飞机会掉下去，担心这个旋律不能够传世。罗大佑就开玩笑说，那个是他人生当中最怕死的一个时刻。那如果说1980跟1990它是年轻时候的一个爱情跟思念，那么恋曲2000则是在久经世事之后的一份沉思。在我自己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是听不太懂这一首恋曲2000的，它跟之前8090那种特别容易传唱的旋律太不一样了。那可能也是因为如此，这个2000就不怎么流行。可是在好些年过去之后，某一天我突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竟然莫名的就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就像是突然连通了那一个领悟的点。

其实这样的一首恋曲2000，它旋律还是很典型的罗大佑的风格，充满了宿命感，大气当中有一份悲凉，他对世界又有一份不经意的温柔。每隔十年的一首恋曲，人们呢原本以为罗大佑还会继续写恋曲2010，但是罗大佑就说，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当中世界的变化太大，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他已经没有办法从中再写一首恋曲了。不过呢，关于这样的一个恋曲的系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罗大佑曾经还有过一首恋曲1939，但这首歌它更关键的其实应该是作词人王武雄，因为旋律就是1990的旋律，那武雄所写的闽南的歌词基本上它质感都会很好，完全是区别于主流闽南歌的那种夜市酒廊的这种气息。那么武雄的歌词它还是根据罗大佑原版歌词的特色，就是乌溜溜轻飘飘苍茫茫这些叠词，武雄写的也是类似的，思思念念简简单单，起起落落冷冷暖暖。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 OK 男女合唱团这首恋曲1939，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

0: 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灵魂，它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都是你。

0: 只能怪自己。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有多久内心当中没有生长的感觉了呢？即便是投身到学习中，也有可能得到的是知识的累积，而不是生命的成长。断网的人生，在关于这个话题的征集里，我发现了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断网方式。有人写日记，有人呢到寺庙清修，有人踩着轮滑鞋去刷街，也有人选择回到乡村种地玩泥巴。总之，生活有很多种样貌，可能都是他们在维持那个像螺丝钉一样的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和经历的。想继续在节目里跟你分享不同人选择的生活答案，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17岁北京的小 Q 同学说，和闺蜜约好了一起滑轮滑，出门之后呢才发现手机竟然忘了充电，就凭着地铁线路图扛着轮滑鞋闯荡了半个北京城去赴约。到站之后因为联系不上，所以只能够东张西望，抓耳挠腮，发现今后多时的闺蜜呢就在不远处，正冲我冲来。她事情多，手机一直在嗡嗡的响，但她也决定了今天就不理他们了。后来索性把手机塞进了包里，我们两个人滴溜着矿泉水，脚踩风火轮，享受了为时一日的归隐生活。我们那天结束的时候，屏幕使用时间是0小时0分钟，断网让我们卸下了手机的重量逃跑了，而且感觉整个世界都追不上我们。

23岁的车车来自成都，他说，我是通过断网来完成了关系的切割，不和人交流，不回信息，不发朋友圈，不看朋友圈，写很多日记。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写日记呢？自由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下车车的日记。有人说我不知道日记到底要写什么，哪怕这是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练习的一种文体方式，不是不会写，而是日子真的寡淡到没有东西可写。但也有人把那些日常的画面跟小事当作日记写下来。0417，你知道吗？黄葛树是春天才落叶的。我一直都不喜欢黄葛树，觉得它是极其敷衍的植物，现在却开始有点可怜它。在春天里落叶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我该如何把揉皱的心展开，再抚摸那些纹路，试图让它重新平整，或者当作它从来都是如此，试图给它一个完整的春天，怎么可以呢？怎么能够呢？0421，万事开头难，可人与人之间分别往往更难。电影《天下无伤》里，梁朝伟对王菲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知不觉送了一个月了，在反复聚散中，如今要多说声谢谢你，没有回头。我们都无法回头，才因而完全。我要补齐因果关系，才能掩盖掉你的原因，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走，在弥漫柚子花味道的四月，到如今我的初恋才算完整。于是你成为了生命中的一堂课。0426，今天去看病的时候，一路上落叶的黄葛树不多了。几天前看到这条路满是落叶的时候，还带着怜悯的语气说，在春天落叶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但后来我才知道，黄葛树是在哪个季节栽种，就在哪个季节落叶。那换个说法，在春天栽下，在春天生长，听起来就是生机勃勃的另一件事了。所以要多抬头看树啊，若是自己继续沉浸在痛苦中，春天又有什么错？所以啊，不要忘记，黄葛树什么时候落叶，也会什么时候发芽，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来自北京20岁的岳无和，他说这个假期去了终南山，爬到一半跟不上大部队了，于是返回半山腰的紫竹林等大家。第一次在寺庙待这么久，一个人听到了大殿内的唱诵，似乎是第一次体验，怀着尊敬的心情，感觉整个人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洗礼。那里基本没有信号，网络是不存在的，没有信息源载我去到别处，所以可以沉浸在其中发了很久的呆。对我这样习惯热闹的社会动物来说，那个经受洗礼的时刻

26岁的非主流，来自深圳，假期4天都在学陶艺，上了3节拉皮课，剩下的1天是练习。因为手时刻是脏的，所以没法看手机，这让我拥有了每天8小时的断网时间。好久没有这么专注过了，原来时间可以过得这么快。只是用3块泥练习了3次拉坯，8个小时就过去了。这次断网让我觉得自己脚踏实地地活着，还看到了时间的价值。付出3天，我收获了4个杯子2个盘子，到第4天技术也变得更好了。

来自南京24岁的想赶紧退休的种花茜，他说很多的断网时刻，比如自己在宿舍做了一个花架，没有齐全的工具，就用木材本身进行定位，保持平齐，再用电钻拧螺丝的时候呢，每一个刚好垂直钻入的螺丝都能给我带来小小的成就感。做好之后，在阳光下给它涂上了自己喜欢的颜色，涂满目光所及的每一个角落，什么都不想，专注于当个木工和粉刷匠，体会到互联网没办法带给我的宁静。和喜欢的人从中午1点待到了凌晨1点，回宿舍之后手机还有20%-30%的电，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啊。跟他在一起就一直聊天，看风景，看他，这些都让我意识到手机好像没有那么好玩，我甚至已经忘了手机。爱上一个人之后，我们就不会那么太沉迷于互联网了吧。想赶紧退休的种花茜分享的是非常具象的瞬间，可是每一个具象的断网时刻都让人看到了，如果你曾经埋怨自己浪费时间，没有认真的活过，那么在未来的每一天就尽量争取认真的老去。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短暂的和互联网告别，将重新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感知和对生活的掌控，就像是一场小小的充电，充电完毕总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再次出发。

32岁的小王，他说，我早早的买好了回老家的票，给家里打扫卫生，帮爷爷奶奶整理衣柜，洗衣服做饭，几天下来呢，其实累得浑身酸痛，手也变得有些粗糙，而手机都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了，晚上累得只想躺下睡觉，也根本没有精力去玩手机，肆无忌惮的风裹着很多的尘土，炊烟的味道，奶奶烧炕的味道，还有外面的牛啊羊牲畜粪便的味道，已经能响彻整个村庄的牛羊叫声、鸟叫声，这就是我接下来几个月作为城市社畜的养料了，直到下一次回家能够吸收季节变换带来的新养料。感官记忆的滋养是宝贵重要的恢复，所以为什么人年纪越大，对于很多气味的东西会愈发印象深刻。人在小的时候，世界相对简单跟纯净，所以我们对于感官所记录下的各种信息也格外真切，看见的、听见的、闻到的、尝到的，都在后来的一生里念念不忘。

长沙的谱子说，因为没有抢到回家的票，我留在了长沙。早上8点半自然醒来，赖床到10点。我用电炖锅给自己熬了银耳雪梨，耗时4小时。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耗时2小时。午餐煮了速冻饺子，吃完之后刚好在飘窗上写写最近的日记。懒人做不到天天写，基本上每周或者是隔2周写。下午2点呢，一边喝熬好的银耳，一边看穿 Prada 的女王。时隔多年再看，可能因为已经有工作了，开始对女主放弃时尚事业，拥抱爱人和热爱的做法不支持。果然，人在不同时间看一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感受。看完电影睡了2小时，快7点钟醒来，给自己点了一份小龙虾的外卖，还买到了一个榴莲，心满意足地吃了晚餐。看了《分手的决心》，洗了澡，敷了面膜，擦了精华。对我来说，这真是完美的一天，因为有一种我在支配生活的感觉，而不是沉溺在网络当中，被互联网不知道带去了哪个方向。这次的尝试意外舒服，我想以后的周末我可以抽出一天失联断网，做回生活的主人。

24岁的苹果来自娄底，他说五一回到老家，是娄底一个不太繁华的小村子，提了几个袋子钻入河边的小竹林中去挖笋，衣服和鞋子都有可能被刺划破，双手呢也会沾满泥土，还不小心会被划伤。但是你知道吗，在灌木丛里钻来钻去，然后大汗淋漓爬出来的狼狈样子，跟探索无人之境的这种快乐相比啊，完全不值一提。我们还会去摘野生的树莓、桑葚，酸酸甜甜，汁水丰盈，这是乡下小朋友限定快乐。不管是独处还是聚会啊，每一次离开网络都让我更真实地拥抱身边的世界，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觉察到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不太求上进的人，这没什么要被谴责的。我需要这些时刻给自己充满电，才能去继续应付接下来的人生。在看这一段分享的时候呢，想到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鱼米》。词作者曾经说，他每次回到那个小小的家乡，那些选择在家乡生活的朋友们都有一种安心踏实。他知道外面的人都只关心他飞得高不高，而只有这些从小长大的朋友们会关心他过得好不好。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
1: 北京时间凌晨3: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济南21岁的3号小鱼说，假期回乡下了，在院子里大汗淋漓的丢沙包，和姐姐妹妹一起去摘槐花，去看田地里的风车悠悠的转动，去看躲在麦地里的野猫，还有缓缓下落的夕阳，真是闲适又幸福。慢慢悠悠的走，微风徐徐的吹，夕阳一点点落下，我们都有很好很好的未来。不只是21岁的年轻人，他想到未来可以感慨说，我们有很好很好的未来。即便你过了30岁、40岁，甚至50岁，甚至是60岁、70岁，都希望你面对未来的时候能够有一份希望跟憧憬。而这份坦然希望跟憧憬，是你离开了喧嚣又空虚的网络所能带给你的，是当你拥抱真实的生活时得到的奖励。

0: 奥利弗说，
1: 上个月去藏区玩，那里有些山里信号特别差，我们一车是五个女孩，其实互相并不熟悉，因为没有信号，所以大家就一起聊天，一起说别人的坏话，越说越起劲。那天我记忆特别深刻，从下午一直到晚上，我们几个女生尽管还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全，直接叫微信的名字，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一起唱《爱在西元前》。我也隐瞒了我30岁的事实，我告诉他们我是大学毕业旅行，其实呢，我是攒了3年年假才挤出来的10天假。我觉得在那一刻，年龄这件事情尤其不重要，是因为你面对面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所有的标签、性别、年龄、工作、教育、背景等等等等，社会用以判断他价值的标签，在陌生人面前都毫无意义。而唯独留下的却是没有网络的时间一起玩游戏的共同记忆。

艾比说，这几年觉得过得很浮躁，最年初开始，我一本一本拿起了很久之前的书，像打怪升级一样一本本看，意外地填补了刷手机的那种空洞感。吉林的白白说，我断网的方式就是跑步，最近在备战马拉松，每次跑步锻炼都至少一个小时以上，我跑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去想，我只专注于呼吸，这种专注的状态会让我忘了所有的烦恼。我建议啊，对生活感到烦躁的朋友们都可以试试跑步。对此我表示呢，不是所有的人的身体条件都适合跑步，但确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跑步中得到了快乐。他们说，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能够从某种你变成习惯的运动里面找到快乐。所以我相信不只是跑步，打球或者是像现在的社交运动飞盘也是如此。希望在每一次大汗淋漓之后，你都能够获得一个崭新的自己。这些都是当你离开互联网，离开那个你认为的大千世界之后找到的真实的世界。我是王佳，谢谢每一位跟我分享断网时刻的朋友。如果你曾经经历很难得的作为现代人离开网络的生活，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的心情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的答案。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子。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如果很受欢迎的话，他们都会趁热打铁拍一个续集。那上星期我们刚好在好像是听随性单元吧，我们说到了梁咏琪的短发，在多年之后他又有了一首好像是续集一样的成长的短发。那还说到郭富城对你爱不完跟永远爱不完这样的相互对应的作品。那今天我们不如就

多听几首类似这样的有续集的歌曲。不过歌曲的续集它跟影视剧趁热打铁的目的又不太一样，一首歌它会发展到有续集，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一定是情节的延伸。那今天第一节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它纯粹就是一个创造灵感的延续，这是曹方罗丹，它前奏是一阵淅淅沥沥的雨声。

0: 听到这是我们内地的曹芳这样的一首短短的落单，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片段是收录在他第一张专辑《黑色香水》，当时我就特别的喜欢这首短短的作品。当他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又非常惊喜的发现他在里面默默的出现了一首《落单序》。那这首序集里面，他还是沿用了之前《落单》的前奏，这个淅淅沥沥的雨声，然后伴着这样的雨声，曹芳就特别录了几句话，告诉大家因为自己一念的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那我自己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是看着小孩子长大了的感觉，就是从他歌曲最初的雏形又长成了另外一首更圆满更完整的歌曲。我们就听到这首落单序。
1: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一念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一集我们说到曹芳的落单，还有那一首落单是这样的歌曲的续集，它是属于创作人在原本的作品的基础上又接着往下写，继续去发展完成了一个作品。两首歌的旋律有一部分是完全重叠。那接下来这一集要跟你说到的这两首呢，他们从歌词上、旋律上、情绪上，它就是一个爱情故事的上下集，就是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

在这样的一首《爱的故事》上集当中，所要为他唱的是一个暗恋的故事，就是歌里面的这个男主角，他正期待爱情的发生，并且呢，希望自己的这个爱情故事在夏季的时候会是一个完美的、美满的梦。可是到了夏季，在他表白之前，女主角却另有所爱，并且呢，还被伤透了心。所以《爱的故事》夏季，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但愿他珍惜你”。那在这两首《爱的故事》上集下集，几乎已经可以算是成为了孙耀威的一个代表作品。多年之后，到了2010年，孙耀威他自己又词曲创作了一首《我的故事》上集，那应该也是想要延续当年《爱的故事》上下集的概念。但是转眼现在你看，又1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故事》下集还没有出现。那我们就先听到这首《爱的故事》的下集。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还有他们的续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三首呢，与其说是续集不如说是三部曲。罗大佑恋曲1980 1990 2000。那么在恋曲1980当中有一句歌词是，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记忆。其中永恒这个词，原本罗大佑他写的是创痛，也就是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的回忆。可是呢，那个时候台湾地区的审查制度非常的奇怪，他们不能够用创痛这个词，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改成了永恒。那如果细心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某一些演出的现场，罗大佑他会把永恒唱回原本的创痛。

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这样的一个结尾，他并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不相信永远。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1982年，罗大佑还不到30岁。很有意思，其实这三首恋曲都不是在那个年份的当年写的。比如说恋曲1980，它是在1982年发行，然后呢紧接着1988年，就还没有到90年，它就发表了恋曲1990，而恋曲2000则是也很早，在1994年就发行了。在三部曲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就是这一首1990了。这首歌的高峰又让大家更加的期待之后的恋曲2000又会是什么样。

0: 1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上一节我们听过恋曲1980跟1990，那么在几年之后，不出意外的，恋曲2000真的来了。可是呢，它不再是前面两首的这种通俗感，反而是有一种大气的悲鸣。就是某一次罗大佑他从香港地区坐飞机飞往台湾地区，然后在飞机上面写出来的。写完之后呢，他自己因为太喜欢这个旋律，一路上都在担心这个飞机会掉下去，担心这个旋律不能够传世。罗大佑就开玩笑说，那个是他人生当中最怕死的一个时刻。那如果说1980跟1990它是年轻时候的一个爱情跟思念，那么恋曲2000则是在久经世事之后的一份沉思。在我自己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是听不太懂这一首恋曲2000的，它跟之前8090那种特别容易传唱的旋律太不一样了。那可能也是因为如此，这个2000就不怎么流行。可是在好些年过去之后，某一天我突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竟然莫名的就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就像是突然连通了那一个领悟的点。

其实这样的一首恋曲2000，它旋律还是很典型的罗大佑的风格，充满了宿命感，大气当中有一份悲凉，他对世界又有一份不经意的温柔。每隔十年的一首恋曲，人们呢原本以为罗大佑还会继续写恋曲2010，但是罗大佑就说，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当中世界的变化太大，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他已经没有办法从中再写一首恋曲了。不过呢，关于这样的一个恋曲的系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罗大佑曾经还有过一首恋曲1939，但这首歌它更关键的其实应该是作词人王武雄，因为旋律就是1990的旋律，那武雄所写的闽南的歌词基本上它质感都会很好，完全是区别于主流闽南歌的那种夜市酒廊的这种气息。那么武雄的歌词它还是根据罗大佑原版歌词的特色，就是乌溜溜轻飘飘苍茫茫这些叠词，武雄写的也是类似的，思思念念简简单单，起起落落冷冷暖暖。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 OK 男女合唱团这首恋曲1939，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给你明天见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4: 叉腰，
3: 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0: 95.5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

0: 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5: 我省表彰第八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

0: 的公务员集体。沈晓明、毛伟民会见受表彰代表。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会召开，时刻清醒警醒，持续严抓严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毛伟民出席并讲话。
1: 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研究审议教育事业发展、现代化应急体系、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等15/5专项规划。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29号晚揭晓。
1: 第3届金种子大学生创业大赛启动报名。
0: 世界瓷商齐聚中国瓷都，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开幕。
1: 大家好，我是李丹。
0: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 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29号，第8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在长沙召开。会前，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会见了受表彰代表。
1: 沈晓明、毛伟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公务员队伍致以问候。沈晓明说，全省广大公务员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次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来自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在实践中干出了人民满意的突出业绩，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为全省党员干部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把人民满意体现在旗帜鲜明奖证之上，体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体现在为民办实事上，体现在廉洁自律上，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干得好就用得好的鲜明导向。要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在全省上下营造见贤思齐、为民服务的良好氛围。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出席表彰大会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广大公务员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积极作为，实干担当，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完善激励担当作为的制度机制，营造为民服务的良好环境，不断深化组织想干部、干部想工作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氛围，着力锻造一支堪当重任、组织放心、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会上表彰了28名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44个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88名记一等功人员，4名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有关活动。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就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再部署。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紧盯重点任务对症下药，靶向施策，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
0: 在听取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三年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决战决胜的政治担当，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疲劳厌战、松劲懈怠心理，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
1: 沈晓明强调，要坚持不懈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抓好整治，统筹推进重点民生实事整治项目，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效。要动真碰硬，抓实案件查办，深化领导包案、挂牌督办等方式，加力处置存量问题，深挖问题背后根源，加强案件质量评查，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技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全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认真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进一步压实行业主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信访问题化解时效质量的检查，广泛听取群众对信访事项办理的评价。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查改治并重，把集中整治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对村巡查等结合起来，强化科技赋能，堵塞制度漏洞，实现整治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教育一批干部。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好分类评价，发动群众参与，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省领导魏建峰、郭林记出席。
0: 29号上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时刻清醒警醒，继续严抓严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1: 在观看三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并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后，毛伟明强调，全省上下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安全生产责任极其重大，教训极其深刻，形势极其严峻，一体推进历次会议部署和安全生产各类专项行动，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突出抓好隐患排查，持续落实三查一曝光两闭环举措，着力提升企业自查意愿和部门检查质效，突出抓好问题整改，抓好中央省级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消耗清零，集中攻坚深层次安全短板，突出抓好重点领域，持续推进烟花爆竹、水上交通、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专项整治，突出抓好监管执法，坚决纠治监管缺位、执法宽松软、以罚代管等问题，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规范化水平，突出抓好治本攻坚，持续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加快推动重点行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坚决抓好森林防灭火，强化监测预警响应，科学高效安全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毛伟明强调，要狠抓各项工作责任落实，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国庆长假将至，要加强重点防控，严格应急值守，全力保障节假日安全稳定。省领导蒋迪飞、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29号下午， 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0: 事精神，研究审议教育事业发展、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等“十五五”专项规划。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增强服务发展能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完善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健全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夯实应急救援力量支撑，提升基层基础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十五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持续放大一带一步区位优势，突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不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低空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立足湖南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优势，做大低空产业，持续深化改革，有序拓展公共服务、低空物流、文旅消费等多元应用场景。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十五五”公安发展规划、湖南省“十五五”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规划、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湖南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草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29号晚19:30，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在长沙举行，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直播，揭晓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电视剧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12项大奖，以及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记者张冠报道。
0: 本届金鹰奖评选工作于今年3月启动，共有719部作品参评，涵盖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电视动画片四大品类，经过层层初审、复审、中评，最终遴选出数十部优秀提名作品及众多优秀主创人员，全面展示近年来中国电视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等实力派演员以及众多优质剧集角逐各大奖项，竞争十分激烈。各大奖项的最终归属将在9月29号的颁奖典礼上逐一揭晓。
1: 28号下午，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行了提名表彰颁授典礼，现场为11个奖项的提名者颁授荣誉。《生命树》、《沉默的荣耀》、《小巷人家》、《山花烂漫时》、《我的阿勒泰》等多部热播剧收获多项提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王仁君。
3: 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浴血荣光》的时候，我们用时9个月辗转河北、福建两省实景拍摄，真正艰难的环境会给演员以真实感，塑造出来人物传递给观众更容易产生情感共振。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杨紫。
4: 作为演员应该是一个桥梁，我们演绎出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到那些驻守在高原的可爱的战士们。
1: 29号，记者程锦从第3届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启动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大赛报名9月29号正式启动，截止时间为12月31号。
0: 本届大赛2027年1月底前完成资格审查，2027年2月到4月开展网络评审，2027年。

0: 文化科技六个主赛道。六个赛道共设金奖18项、银奖36项、铜奖54项、优胜奖若干项，金银铜奖团队分别奖励10万元、3万元、1万元，指导老师团队分别奖励3万元、1万元、0.5 万元。
1: 大赛举办期间，将持续推动参赛项目与产业园区、孵化基地、投融资机构开展常态化对接。决赛阶段重点举办项目路演、投融资洽谈会、创业嘉年华等活动，促进资源精准对接。决赛结束后，还将持续跟踪项目落地孵化进展。
0: 29号上午，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在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球各地的生产商、采购商以及贵宾游客齐聚中国瓷都醴陵，共赏陶瓷之美，共谋产业未来。记者杨晨报道。
1: 开幕式环节，主持人详细介绍醴瓷新品全球发布内容，12位模特、6位陶瓷艺术大师现场展示华联、陶润、银河、华星等企业的新锐精品，他们涵盖到日用瓷、艺术瓷、电瓷等品类。到场领导嘉宾共同启幕本届瓷博会，中共醴陵市委书记向青松。
2: 在本届瓷博会上，我们精心准备了4大类、26项特色主题活动，让大家在观展之余，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走进车间，见证匠心，走进街巷，品味美食。
0: 本届瓷博会主场馆仍设在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综合陶瓷馆、精品陶瓷馆、醴陵陶瓷馆、国际陶瓷馆、活动馆等五大展馆，总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标准展位1350个，共吸引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302家企业参展，不但汇聚国际知名陶瓷品牌与国内重点产区，而且涵盖艺术瓷、日用瓷、电瓷电器、先进陶瓷、文创酒瓶等全产业链产品。湖南华瓷股份宏观窑总经理欧阳黄俊：
3: 那瓷博会的人流量还是非常的大，有来自世界各国，有来自其他省份的同行，大家一起同台竞技，百花齐放。我们也响应了整个这次瓷博会组委会的号召，一起加入了我们的大卖场活动，有非常丰厚的奖品以及非常优惠的价格，欢迎大家来体验，来带走。
1: 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主题为千年瓷都五彩醴陵，时间为9月29号至10月3号，期间将举办4大类、26项精彩活动，为参展企业和嘉宾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机会，为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醴陵陶瓷文化魅力，参与互动体验，乐享文旅盛宴，提供丰富多彩的超级平台。
0: 金秋九月，湖南省2026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示范活动在韶山举行，与会嘉宾实地走访观摩多处特色农家书屋，近距离感受韶山以书屋加红色研学模式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打造红色研学书屋、民宿共建书屋等多元阅读阵地，让书香浸润城乡大地。记者冉自春、实习生张文言报道。
1: 示范活动现场，作家、农家书屋管理方代表上台分享了文艺创作经验、农家书屋运营管理心得。作为全省全域推进农家书屋改革的先行区域，韶山重构农家书屋空间布局，盘活各类公共文化阵地资源，打造一批差异化、特色化阅读空间。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书屋坐落于韶山学校，专门设置了革命文献专柜，收藏毛泽东早期文稿等珍稀革命文献200余册，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诵读、革命文物讲解等主题活动，每年接待省内外研学团队达20万人次，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精神阵地。韶山红旅集团东方红品牌公司总经理、书屋负责人林茂：
4: 我们的这个农家书屋是韶山村的农家书屋，它是面向村民和游客开放的时间是与红色研学的时间错开的。我们的学生在这个营地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比较多，是他们在自由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教官、研学助理、老师就会引导他们进入这个书屋里面去自由的阅读。
0: 韶山市清溪镇花园村的

0: 地域小家农家书屋采用了书屋加民宿的形式，把民宿里的闲置空间利用起来，依托城区学校周边的地理位置优势，为周边学生看书写作业提供便利，打通群众阅读家门口的阵地。花园村宣传委员刘浪峰：
1: 目前我们书屋的在册有2700多册，我们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我们涵盖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广，有科普啊，有历史类啊，有家庭教育啊，等等等等都有。市图书馆、市新华书店对我们的书进行一个定期的轮换和整理，以及呢业务上面的一个指导。
2: 九月是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的主题为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倡导公众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0: 记者从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长沙绿色出行从公交一条线跑到底，已经实现地铁、公交、单车、巡游车、网约车各展所长，无缝衔接。长沙已开通轨道线路7条，运营里程236.35公里，143座车站覆盖主城区6区1线。2025年，长沙地铁日均客运量达280万人次，客运强度连续3年位居全国前3，中部城市第1。公交、共享单车、网约车是覆盖街巷的毛细血管。近年来，长沙持续推进绿色交通体系建设。今年3月，长沙城区公交线网优化方案实施，共调整公交线路231条，公交与地铁接驳率达96%。主城区纯电动公交车比例由78.3%提升至100%。目前长沙每天有200多万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60多万人次乘坐公交穿梭街巷，共享电单车12万多台服务市民骑行，巡游车、网约车作为补充，日均服务约104万人次。优选公交绿色出行逐渐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来听本台记者志勤的报道，长沙绿色出行的幸福菜单，一个都不少，一成都不落。
3: 早上7点，233路菜农专线满载着蔬菜瓜果，从乡村驶向城市餐桌。7点半，在湘江科学城上班的青年，地铁到站后换乘定制公交，出站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游客乘坐807路文旅公交，穿行于省博物馆、烈士公园、五一广场，一路开到橘子洲景区入口，再拐进黄青路步行街。这些场景拼出的是长沙公交正在发生的变化。清晨5点半，长沙公交233路首发站湘江新区桐木公交首末站已经非常热闹。68岁的莲花村菜农曾爱乙凌晨3点半起床下地摘菜，挑着满满2大箩筐带着露水的青菜，等着第一趟233路发车，希望赶早进城卖个好价钱。
4: 这个公交车开好久，我就坐了好久了，好方便，
5: 也不需要转车，
4: 不需要，我觉得很好啊，
5: 很好，
4: 师傅态度好啊，对人民的服务工作做得好啊。
3: 6点发车，233路坐满了像曾阿姨一样的菜农，这条线路也被亲切地称为菜农专线。早上7点，车到达了湘江新区陆云路地铁站，从公交车下来，曾阿姨挑着菜走进了附近的百家堂农贸市场，
4: 全部买完赚到100多，我就很开心满意了。
3: 长沙公交 M203路是长沙93条响应式停靠试点线路之一，让市民在享受公交优惠的同时，也感受到踩一脚的效率和便捷。乘客王女士：
6: 哎，小子吗？
7: 按一下就可以了，不是每站必须停啊，方便，尤其像我们上班的可以节约很多时间，10几分钟的样子。
3: 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到服务民生的多元平台，长沙公交以创新姿态融入城市肌理，用绣花功夫把公交服务嵌入一老一小、通勤通学、生活出行等每一处民生场景。出了地铁口就上公交车，长沙公交 V8 串起了园区、小区、学校交通的最后一公里。乘坐人民路浏阳河大桥东开往鸭子埠地铁站公交 V8 M201 路的乘客李女士：
8: 这条线路是对于我来说就又非常方便，特别省钱。我坐的这个车，我上下班只需要2.8块就能解决所有，而且时间上 可能有时候比我开车还要快一点。

0: 公共交通的价值是把服务延伸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让绿色出行不仅低碳高效，更兼具温度与质感，让最后一公里成为最优一公里。长沙绿色出行菜单，总有一款适合你。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可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今天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磷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到234.2万人次。
0: 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引导旅客用第三方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12306客服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假的，这些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
1: 近日，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文提醒来菲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
0: 自然资源部消息，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的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硬盐样品，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盐样品的国家。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
0: 早上
1: 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最近长沙的天气啊，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四宝二月拢群衣
1: 啊，
0: 这中秋才过不久嘛，我们现在是农历的八月下旬嘛，
1: 是，
0: 那是真不知道怎么穿呢，我的妈呀！昨天吧，早上穿个短裤，长袖底下穿个短裤，冷。到中午，哇，那长袖的那个袖子，你恨不得把它剪成背心。
1: 可不。
0: 今天吧，哎，有的地方好像有点下雨。
1: 嗯。
0: 哎，但是我们马栏山这边呢，又是干干的。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穿啊，短袖长裤那还好一点。如果是穿长袖短裤的话，这要是被我埃及看见，我埃及说这个咋把东他不下得去那什么贵家伙。没办法，埃及，长沙的天气你也是懂的。反正呢带个外套吧，早上就穿着，中午热再脱了吧。
2: 这不巧了吗？
3: 聊狗了好吧。
0: 野人这股风最近吹得比秋老虎还猛。啊，这段时间只要你打开手机，就总有一种错觉，好像全中国的景区都在招野人。广州二龙山星罗际大森林景区最近发了一则招聘，岗位叫野人 NPC， 工作内容写得很具体，跟游客猜拳，这样也叮叮口嘞。
3: 狗了好吧。
0: 被游客投喂，啊，第三项工作煮玉米，啊，一天200块，管两顿饭，这两顿饭不是刚自己煮的玉米吧？
1: 自己给自己做饭
0: 啊，但顺便倒也能减减肥了啊。说是工资当天上班当天结，要求呢，我觉得可以说是没有要求了
1: 啊。
0: 啊，年龄不限，性别不限，爱人艺人都行，脑洞大，抽象，放得开，哎，你就可以来应聘。有当野人经验和网感的，哎，可以优先。景区总经理说了，消息发出去没几天，就有50多个人加群，多数是在校大学生，筛选还得再淘汰一批。
1: 有网友说呀，这活儿本质上就是花钱请人在山里合法发疯啊。但你真别说，想去发疯的人啊可不老少。这宁波镇海山那这九龙园景区8月份呢也发过一份一模一样的招聘，日薪200，包吃住，穿部落服饰在山林里边跟游客互动。第一期呢放上去18个岗位，报名人数超过600，有人专门从四川赶过去啊，有人从云南打飞的去面试。最后入职的18个人里头有20出头的大学生啊，也有五六十岁的退休阿姨都有。
0: 哎，里面这位阿姨啊叫徐娟，徐姨啊，家里啊开公司的，也不知道徐姨咋想的，反正她一辈子没上过班，现在58岁出来应聘了，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记者问她，姨呀，你图啥呀？啊，徐姨说，哎呀，工资不工资的无所谓啊，纯为了开心啊，你这份工作比较有松弛感，啊，这个话别人说呢是段子啊，咱徐姨说是真话，因为家里开公司嘛。然后呢，徐姨的工作这个应聘完了，她就是每天守着玉米摊儿，哎，然后游客呢花3个部落币啊就能体验剥玉米，啊，别的野人跳舞呢他就跟着凑热闹。徐姨说，本来以前心里年龄18，现在17，更年轻了，听到没有？一辈子没上过班，心理年龄就是年轻。这话听着呢真的很像梗，但是阿姨的松弛和快乐是真的。
1: 那这份野人 NPC 的工作不知道各位心不心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去面试去，你干不干？
0: 我干啊。为啥不呢？而且他好像这个工作他就10几天，就是你干完回来我还能继续上班呢。
1: 啊，不耽误，
0: 不耽误，一点不耽误啊。然后再一个，我还很好奇，想问问大家，哎，你去一些景区的时候，你会因为某一些 NPC， 所以才格外的向往吗？
1: 嗯，
0: 还是说，哎呀，有就有，没有也行，我也不冲这个去。哎，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一起来聊聊看。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

0: 是家人安康。
1: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0: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2: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3: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4: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5: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6: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5: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6: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们还是比较务实的啊，就是说金玲啊，你这野人 NPC 你就问我去不去，你也没跟我说发多少钱呢，
1: 总得有点工资报酬、
0: 啊、我说了日薪200，哦那是宁波的那个、嗯、啊，广州的这个没说，宁波不去是吧，太远了，广州的这个啊，你想知道日薪多少，反正日结当天干完当天走，你说你就只有7天假，你去干7天
1: 出个短差啊，
0: 按200那个算也能挣1400呢，
1: 嗯，
0: 管一顿饭，哎呀，
1: 关键你玩爽了呀，
0: 对呀、啊、行吧，接下来我跟你们细说说，你们好好寻思寻思去不去啊。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景区招野人 NPC 岗位啊，其实不是头一回了，更早一点的还有四川泸州清溪河漂流景区，日薪那可高了，300还包吃住，服装妆造全配，还能给开实习证明，要求写的也很直白，会游泳，能适应野外环境，表演期间严禁跟游客说话，只能发出呜呜嗷嗷之类的拟声，难怪人家给300呢。但是如果是游客问厕所问路啊这样的紧急状况除外啊，这是可以说话的。
1: 这招聘里边明写着压力大，想释放天性，喜欢吃生食的优先录用。
0: 嗯，
1: 那个生食啊还特意括号标注了一下，指的是水果、黄瓜、番茄那些玩意儿。有求职者就在电话里边嗷嗷嗷的自荐啊，当场就通过了初筛。这个岗位啊最后收到了1000多份简历啊，3个人一批轮着上岗啊，抢手程度那就跟选秀出道似的。
0: 再往前翻啊，湖北神农架去年招野人啊，也上过热搜。工作内容呢是穿野人服饰巡游，偶尔来一段抽象舞蹈，只能靠肢体语言跟游客交流啊，接受投喂，互相拍视频分享。这野人也是奇怪啊，只能靠肢体语言跟游客交流，但是会拍视频。神农架，哎，我觉得是最适合招野人的啊。他们那会儿更有意思的是另一个岗位啊，叫做招动物观察员，月薪6000，要求身体好，遇见野人跑得快。这个野人是真野人吗？啊，还得在海拔3000米，没有高原反应。300多人报名，最后录用了3个，百里挑一，通过率比一些互联网大厂还低。

0: 我老家啊，辽宁本溪关山湖景区，去年也凑过这热闹，找的是最近压力大的啊，精神状态不大好的，想找个地儿发疯的，每天工作5个小时，月薪5000。那景区招聘的文案越来越不像找员工了啊，怎么看怎么像心理诊所那广告啊，
1: 啊就去发个疯，
0: 那
1: 个，啊钱也挣了，心情也好了，
0: 那心理诊所还得倒贴钱。
1: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鲁力分析说，现在文旅消费已经进入情绪经济时代了，圈山圈水啊，收门票那套已经玩不转了，游客要的是体验沉浸感和互动，传统景区的 NPC 站桩表演，那游客拍个照就走了，活人感很快就没了，但野人型 NPC 门槛低，参与感强，情绪浓度高，游客愿意为这种互动买单。说白了，大家掏钱买的不只是风景，是一个能暂时把包袱丢掉的环境。
0: 但是啊，话说回来，这活儿看着好玩，实际上啊，可能没有那么轻松。你想啊，那户外风吹日晒的啊，你全程得在线扮演，不能歇，不能刷手机，走神一秒，游客的沉浸感没了。就报道里说啊，景区 NPC 绝大多数都是外包临时工啊，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这些内容啊，招聘启事上是不会写的。今年6月份，甘肃有个景区的 NPC 跟游客掰手腕，哎，把骨头掰断了。那3个月过去了，手还没知觉呢。游客失联啊，景区还有外包公司互相推诿啊。那热闹是挺热闹，但散场之后那事儿还得有人管，不是？
1: 鲁力副教授还有个提醒挺中肯，他说这种模式复制成本极低，一旦所有景区都标配野人谷，那游客很快就审美疲劳了，应该上哪儿去他都能看到野人吗？他以开封万岁山为例，真正让游客反复去的不是啊某个 NPC， 而是矿泉水卖2块钱跟景区外头一个价的真诚。很多景区容易本末倒置，不是做了 NPC 就能变好，而是服务真诚了，定价合理了，自然有游客认可。野人 NPC 只能是锦上添花，要是其他服务没跟上，你漫山遍野都是有野人，那也救不回来。
2: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说到恰似珐琅，恐怕很多人都会疑问，那是什么？但是说到它的俗名，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景泰蓝呐，那可是个好东西。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这名字里又是连纹又是象耳，大概你会以为我是一个被摆放在中庭的庞然大物，但其实我的身材非常小巧，双手环绕捧在手里正正好，我全身的釉彩都非常莹润，两旁的把手被雕刻成了大象鼻子的造型，可爱满分。但是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身上的珐琅釉，这种蓝色似乎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角落，而是经过窑工的精心调制，经过高温烧造，在火与金属的交融中幻化出一种奇妙的颜色。虽然我来自于元代，但是这种工艺在明朝景泰年间才真正盛行，所以就被称作景泰蓝了。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
1: 使用寄存柜缴纳的押金，订单结束后，小程序会推送样式规范的退款成功通知，但取件后并没有自动退回原支付账户，而是转入小程序内的余额或钱包，需要手动提现才能到账。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消费者在价高点、游乐场、博物馆等场所遭遇押金套路，有人时隔2年才发现押金一直没退，有商家已经更名失联。律师指出，押金所有权归属于消费者，寄存服务结束后呢，应该及时返还。商家将押金转入平台余额，设置提现门槛，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提醒大家，不妨翻一翻手机里的寄存小程序，看看是不是有一笔沉默的押金啊，正等待提现呢。
0: 最近，一张疑似爱奇艺播放界面的截图在网上传播，画面弹出“请勿眨眼”提示，内容为系统无法确定你眨眼时是否错过了广告，为确保广告完整播放，将从你上一次眨眼的位置重新开始。当晚，爱奇艺官方账号发文辟谣，称系恶搞造谣。

0: 前不久，喜茶泰国首店在曼谷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啊，引发当地的消费热潮。泰国消费者冒雨排队等待3小时购买。那泰国媒体将喜茶火爆开业描述为大排长龙无惧暴雨，真正引爆泰国的新茶饮。泰国消费者则热议中国新茶饮鼻祖来了，那终于不用去外国喝喜茶了。泰国国家旅游局也发文，欢迎中国新茶饮开创品牌的到来。
1: 感谢一键授权公积金线上快速提额的建行快贷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阿丽爱吃蔬菜说，这个野人 NPC 工作可以呀、啊、就是制造的太晚了，简直太好了，油也捋了，羊也吸了，风也放了，还有200左右的日薪、小丸说，这不是我们艺人的天选职业吗？娃娃松，要不要中老年野人，身体底子还可以的那种、也是啊、哦、在那个山里跑来跑去，身体不好的真干不了。看看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双柜装修秦啊啊，然后这一位是谁呀、啊？鹏哥，还有亚明
1: 啊，
0: 木木，开心丫丫，张涛，琪琪宝贝说今天有点凉快。开心呀，说家里停水了，快查一下你那个水费余额还有没有啊。然后 January 说哦，外面下雨了。老何也来了，大宋神话也来了，甜甜老师鱼儿都来了。那我今天穿着这个长袖长裙还是穿对了，这个还是注意千万不能感冒了啊，明天就放假了，你说你今天突然弄得不舒服，多影响你后来的行程。二群，喜羊羊、风眼、折翅的飞人、敏敏、糖果、赵赵、吴佳期，哎呀，你看活过来了啊！前面两天是啊，是迫不及待的想这个过国庆节啊，今天就是周三，准备狂欢。拂晓的稻草人啊，娟子啊也来了，说娟子说今天开启假期第一天，你怎么比我们早放一天呢？斌哥说早起忙不赢。G 说早呀，好久没来了啊，这快放假了，来打个卡。泡泡马奇朵、吊顶小王、娱乐，漫步人生说提前进入放假模式，胜利近在眼前。Percy 说今天高低得打个卡，离国庆假期只有一天了，因为早在还没有放中秋假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数离国庆假还有多久了。还有一只飞飞说早上好，放假倒计时。姚蛋蛋、王依依也来了，银子。哥也来了，城市猎人也来了，银子哥是刚送完娃回来啊。小西西说刚吃完早餐就在想午餐吃什么了，很正常很正常啊，吃货是这样的。估计白说如果是去做野人这个 NPC 的话呢，他想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一个戏、
1: 啊、
0: 他是一个伪装成盆栽的野人
1: 啊，
0: 对，景区里他是一个野人，但是他伪装成盆栽蹲在那里，
1: 游客吓崩，
0: 对对对，他是这么想的，想想都挺开心了啊，累了就蹲着，心情好就突然间站起来吓一吓人，
1: 好家伙，
0: 像你这样能整活的，我感觉景区应该会喜欢，
1: 真吓出事了，人景区又不管，
0: 就是看着那个年轻一点的，你吓不吓唬他？
1: 好家伙！
0: 看看四群里打卡的情况：骆驼、夏不天、空心菜、梁少、小张、可口可乐、九段熊、拖鞋男、刘健、孤寂白、风 LL、张树、牧尘、执行合一、彭大白、mermaid、小西西、旗鼓隆咚咚咚锵、小央、小矮。

0: 很多点，你的背包消消木鱼里不懂，还有洞。小西西又感叹，终于要放假了。哎，也还好吧，因为我们前面是上三休三嘛，今天是休七，休七之后上三休一，
1: 休七
0: 啊，
1: 逢七过
0: 什么呀？欢乐小野跟我们直接算了一笔账，就是广州这个景区啊，招这个野人是13天，一天200，朝九晚六，能挣2600，还管一顿午饭，这工作也太香了。而且是在景区里，再别说了，再说我现在就想买去广州的票了，但现在也来不及了呀，人家都上岗了，都已经13天嘛，里面包含了就是中秋假3天。然后中间上班的这3天，然后加上国庆假7天，这么个13天，现在去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去黄花菜都凉了。

0: 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二群里又来人了啊！一坨说早呀，长假模式开启。
1: 我突然又想起了昨天，
0: 姚蛋蛋的留言是昨天还是哪天？说，这次你重生了，你又回到了国庆假期放假前。
2: 哎呀，我
1: 那我可以一直重生吗？一直循环过。
2: 你这卡 bug 那是？
1: 每次都过不一样的，哇，想想就兴奋。
0: 椰子学姐说：“多来点这样的工作吧，太需要放松发疯一下了。”艾伦王说：“这份工作可没有那么简单，就这个野人 NPC 啊，说社恐的、不会整活的肯定干不了。我还是很佩服能应聘上的人的。”谁说不是呢？啊，我就觉得就是放飞自我啊！就你现在想一想，你觉得哎呀。我肯定没问题，这有什么难度呀？不，你真到了那个时候，当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动作啊、手啊，是吧？啊，想的好好的，你根本做不出来了。
2: 还有那种人来疯，然后疯过头的，面试的时候给领导一嘴巴子，
0: 哎呀，那这就属于是什么呢？啊，直接给自己上了一张淘汰卡。还是得把握分寸，包括就是真的，不管是咱真有哈、应聘上这 NPC 放飞自我打算演一场的、还是说呢我就是普通游客，我就想去这种景区里面看看这个 NPC 是如何放飞自我的，自己疯一疯放松一下的，都要注意分寸啊。这七天休息完回来还得上班的啊，你各方面你的胳膊腿啊，你还是是吧、安全，安全最重要。那一说到安全呢，那咱得开个车的安全得注意啊。好不好看咱先放一边不说，咱出发之前得先把车好好的做做保养，做做检查。那发动机没有故障吧？底盘没有抖动吧？那空调它能制冷制热吧？如果这些问题你在旅途当中发现，那就很影响心情了。所以不如出门之前先去力帆养车，好好的给你的车呀做个检查啊，确保它各方面啊维护都没有问题，咱再开它上路。原本啊要做这个故障检测是237块钱三张券，一张也得70-80，对吧？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包含在59.9块的养车大礼包里头。这个养车大礼包除了有这个故障检测的三张券之外，还有大家更喜欢的亮彩洗车券5张，本来单张要68，就洗一次要68，总价值达到340，但现在也包含在这个59.9块里面了，非常划算。而且这个单价不到12块钱的这个洗车绝不是开玩笑随便洗，而是有力帆养车他们规范的洗车流程的啊，每一个步骤写得清清楚楚，如果要是洗出来你不满意，免费给你重洗一遍啊。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私家车，不管你是这个 SUV 啊还是这个普通轿车呀，有很多地方就是轿车35 SUV 加10块钱啊，力帆这儿不存在这种情况，都是59.9块洗5次，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私家车。但如果你是7座和以上的啊，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哎，那这个券你就用不了。那其他的只要你符合7座以下的私家车，然后呢是蓝牌也好绿牌

0: 也好，哎，外地的牌照也好，只要你在长沙12家门店里面都可以进行核销，核销期长达1年。赶紧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发送到金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黄金的金，金铃的金，金属的金，就是同一个金啊，发送到金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看看海报上面这12家门店的地址有没有你看着比较近的啊，松雅湖啊，月湖啊，包括这个北辰呐、啊，洞井啊，洞井路啊，啊，山木冲啊，这个河西望城啊，啊，岳麓大道啊，啊，咸江湖啊，都有。你直接回复啊，金属的金子，赶紧抢，59.9元，养车，故障券3次，啊，亮彩洗车券5张。去之前先按照这个门店上的电话打电话预约啊，这个节前呢，包括刚放完假之后啊，那肯定人会比较多，可能需要等待时间长一点，所以不如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免得就是说到现场去等啊。哪怕就是等吧，我们有很多听众体验过，也确实是不错啊。比如四群里面有一位啊，静哥说，他去的，我看他去的是哪家店？这去的是松雅湖啊，排了2个小时的队，也觉得洗得很值得。
1: 这都是已经核销过的，
0: 哎，感觉比外边洗得干净。他自己说的啊，物超所值呢。这个不是我们找的托啊，真是自己去体验了。
1: 前两天我们家也是去洗车了，那天正赶上那个中秋假期回来之后那天，然后车其实还比较多的，我们在那个月湖的那家店，大概是下午2-3点把车送过去，晚上8点多拿的。那天车确实很多，但是洗的确实很干净啊。
0: 是，确实是很放心。就放假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你放假你上哪儿人都多啊。然后大家如果这个合计合计觉得行啊，那你就回复金手的金子，发送到金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每一个车牌仅限拍1单啊。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2: 这是真的吗？

0: 热情好客的网红城市，马上要放国庆假期了，我们长沙肯定人气是相当的旺啊，好多朋友都想到长沙来玩啊，来了之后顺便也可以在立法院洗个车。
1: 好家伙，
0: 所以今天啊，问题是请问大家，长沙排在今年国庆假期十大热门旅游城市当中的第八位，请问这是真的吗？这他不但上榜了，而且他还在第八位。好好好好，
1: 我选个 A 吧。
0: 你选 A。
1: 不是哪回放假啊，长沙那个人流量就感觉这基本上都是排前十。
0: 嗯，
1: 国内排前十，就是第几可能会有一些变动，但前十是应该跑不了。
0: 嗯
1: 啊，你选 A 吧。
0: 不能是第五第六啊。
1: 啊，这那第一第二也是大，都有可能。
0: 来吧，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请问大家，长沙排在国庆假期十大热门旅游城市当中的第八位，这是真的吗？首先肯定是上了榜的，关键就是在于到底是不是第八位啊？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答案，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哦。都应该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